0: 格呢是非常高的。那么咱们915呢专门给大家呢安排了一晚套娃酒店，让大家呢体验一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族风情。那么这个套娃酒店呢，它的房间内呢到处都充满了这个套娃的元素，包括墙上都画满了各种套娃的元素啊，非常的可爱。那么第五天呢，我们早餐之后会乘车返回到海拉尔，抵达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到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那么这家博物馆呢，它主要向我们大家介绍和展示了呼伦贝尔悠久的这个草原的历史啊。那么之后我们中午呢会给大家享用美味的牛排锅，这个牛排锅呢也是草原的特色餐。下午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呼伦贝尔市最大的一个广场，叫做成吉思汗广场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拍一拍成吉思汗的雕像，这里呢有一尊目前世界最大的一尊成吉思汗的一个雕像，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成吉思汗的这个平日的这个征战的历史。那么至此呢，美丽的草原之旅呢到此就全部结束了。那么到了下午呢，我们就乘坐航班呢返回到青岛。这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的一个简要的行程介绍。
1: 好，那我们刚刚把整个行程给大家大致的是介绍了一遍，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85702926来具体的咨询和报名。那我们的出发时间是6月17号到21号，价格呢是3980元，我们是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也是超值的。
0: 对，
1: 那对于服务这方面，小宝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0: 啊？我们呢915的这个会员呢是享受往返上门接送机服务的，而且呢我们乘坐的是这个豪华旅游大巴啊，那全程呢入住的是这个四钻酒店，其中一晚呢升级的是满洲里的套娃酒店，还有一晚这个俄式小木屋，还有一晚草原蒙古包。那么来到草原呢一定要体验一下草原的蒙古包，我们也是这个给大家呢安排了一晚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体验，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特色餐，像刚才我介绍的啊，烤全羊、铁锅炖、牛排锅、东北菜、林区风味餐等等，一定会让大家呢大快朵颐，满足我们的味蕾。
1: 那像我们草原的话，有没有那种小交通什么之类的？
0: 我们的小交通呢是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不需要大家再另外付费了。而且呢我们这期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暑期仅此一团。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7、8月份呢，随着草原热度的升高，那么草原的这个价格呢也随之水涨船高，它的团费呢差不多要涨幅到2000块以上，也就是差不多将近6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我们在6月份呢只有这一团，如果大家错过这一团呢就要再等一年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年呢只发一团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因为后面呢就价格太高了啊。所以说想要这个去到一个清凉的地方体验这个草原的乐趣，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好，8570292685702926，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我们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3: Simon Radio，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叫醒你的耳朵。城市之声，音乐之上。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在8:40的分享，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is Driver 915早安节奏。 Hello， 我是火力 DJ Alan。
1: Hello， 我是早安 DJ 皮肖。
0: 让我先来播一个广告啊。
1: 好的，
0: 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呢，你可以来拨打一下什么电话呢？
1: 400-809-1099。为什么你播个广告要我来插播一下呢？
0: 是的啊，为什么要拨打这个电话呢？因为现在呢，原价是159,900元的整装的套餐呢，现在只降29,000元，预售价格是13,990元，而且现在下单呢，直接来送。

0: 冻起来，放冰箱冻起来就好了。
1: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因为最近在武汉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吃了这个路边摊的这样的一个提拉米苏，
0: 哦，
1: 最后是紧急推进了手术室。
0: 是因为提拉米苏这个，就像我说的嘛，就是它不是通过烤箱高温烘烤出来的，它是摆好了食材之后到冰箱里去冷冻，其实这个它对于温度的要求是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如果一旦这个温度过高或者干嘛的话，它可能就会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它里面用的食材是有生鸡蛋，如果不是无菌段或者这个鸡蛋过期了变质了，它就很容，它里面是有酒和生鸡蛋，所以如果说这个鸡蛋的品质不过关在里面，那就真的是灾难了。
1: 哇，难怪，真的是他就是连续三天的腹泻高烧，那肯定是拉肚子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你像武汉那个天气现在已经热得不行了，你摆在夜市上的话，那个户外的温度应该是达不到他的一个这个蛋糕的。
1: 后来孩子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都濒临休克的状态，
0: 天哪，
1: 最后确诊是中毒性的巨结肠
0: 哦，
1: 然后经过了4个小时的全麻的一个开腹的手术，现在才转到了 ICU 的观察，目前整个体征是比较平稳的。
0: 嗯，
1: 就路边摊这种无资质的散装的甜品，确实就像刚刚你讲到了，就是不太容易好保存的情况之下，就会有一些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0: 对，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就是经常刷到那些路边摊 那样的提拉米苏，但是呢，我真的我再有人，我没敢在路边买过
1: 啊，
0: 那我就会到正常的比较。
1: 你不是自己会做吗？
0: 我会做，但是太费劲了，就打那个奶油就非常。
1: 你这样吧，你改天我给你放一天的时间可以吧？
0: 可以啊。
1: 那改天我给你放一天假，然后第二天你那个带着你的全新的提拉米苏来
0: 你给我放一天假，好的领导。
1: 然后分享一下好吧？
0: 可以，我可以准备一下好吧？
1: 等你食材准备好的时候，我就给你放一天假啊。
0: 你想吃我的，先说你来准备，我你去买食材好了。不是，哎，我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是我不想出钱，
1: 没有套路到你。
0: 第二方面呢，就是鸡蛋你去买，别到时候你在我这儿吃坏肚子了，完了之后还赖上
1: 我。那没关系，那接下来就是我放假了呗，病假。
0: 好吧。
1: 是吗？
0: 哎呀，你看一个比一个精是吧？想算计都算计不到。
1: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早安节奏，在周一全新一周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0: 燕姿的天使的指纹在8:40的分享，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is Driver 915早安节奏。 Hello 我是火力 DJ Alan。
1: Hello 我是早安 DJ 皮肖。
0: 让我先来播一个广告啊。
1: 好的，
0: 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呢，你可以来拨打一下什么电话呢？
1: 400-809-1099。为什么你播个广告要我来插播一下呢？
0: 是的啊，为什么要拨打这个电话呢？因为现在呢原价是159,900元的整装的套餐呢，现在直接29,000元，预售价格是130,990元，而且现在下单呢直接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像沙发啊、餐桌椅啊，还有双床全部都配齐，再送全屋的灯具跟窗帘，还有方太跟老板的烟机灶具都给各位安排上。
1: 是的，所以大家来拨打400-809-1099就可以来抢占我们叶之峰的618的活动福利啦。
0: 哎，是这样的啊，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天气热了，
1: 是
0: 大家呢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喜欢出来遛弯。
1: 那当然，
0: 遛弯的时候呢，这个路口呢就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那种
1: 烧烤摊，是吧？
0: 烧烤摊或夜市点
1: 啊，然后你就挪不动腿了，
0: 然后你就开始了寻觅了，对吧？
1: 是
0: 啊，哎，我最近发现夜市上有一款就是看去特别漂亮的，像什么就是小蛋糕那种，就是
1: 提拉米苏吗？
0: 提拉米苏啊，然后还有各种就
1: 口味
0: 六色的
1: 啊，就是各种口味的提拉米苏，
0: 对吧？
1: 已经火了很久嘞
0: 啊，是吧？
1: 啊，你看你不关注甜品就是这样。
0: 但是我第一的感觉就是它不是他自己做的，
1: 是自己做的，
0: 他是自己做的，
1: 因为那个东西很简单，我都会做
0: 啊，真的
1: 啊，因为它不属于那种烘焙型的蛋糕，就不需要推烤箱，你只需要把相应的食材准备好，把它就是摆好了。

0: 是来自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现在来拨打4008091099，我们的叶之峰618的装修抢先购，工业硬核升级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八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是5万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而且呢再赠送伟星的净水器跟10米的窗帘，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是的，而且在我们的915商城618也是带来了超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在商城已经打折的情况下在做折上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我们的场馆隔离37毫升一支，我们两只到手只要239块钱，我们这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来购买喽。
0: 是的，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915早安节奏啊，最近呢 Taylor Swift 的婚礼呢将会在曼哈顿的一个广场公园来举行。
1: 哇哦，
0: 预计会有1000到1200位的宾客，有没有你啊？
1: 啊，有啊，
0: 有吧
1: 啊，很快我就要飞那边了，不好意思啊。
0: Okay,
1: 嗯，
0: 好的。
1: 然后这边警局和安保公司已经是制定了周密的安保计划。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要确保就是他这边就没有从外面可以看进来的窗户啊，
0: 哎哎哎，
1: 避免外部的一些偷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哎，那我
0: 婚礼还是比较私密一点的，
1: 不能偷拍，那我还去干嘛啊？
0: 好吧，
1: 还上班吧？那还
0: 但有些事情是没有天花板的。肖战所主演的那个《藏海传》，我们都看过，
1: 对
0: 吧？对
1: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而且已经就是上映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他最近又入围了一个第6届的新时代国际电影节的班彩罗奖。
1: 对，然后这个剧真的，因为他是在拿下了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6项提名之后，再度的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奖项当中。
0: 啊、
1: 对，因为其实整个从编剧到拍摄的画面。包对演员这个演技的就是导演扣得非常仔细、
0: 嗯、
1: 因为导演是郑晓龙嘛、
0: 嗯、
1: 就拍甄嬛传的、
0: 嗯、
1: 所以他对于这种这个质感就是拍出来的这种电视剧的质感真的很有电影的那种感觉、嗯、
0: 而且我甚至现在看就是很多的一些网络平台的直播、
1: 嗯、
0: 有只要有肖战代言的他直接就是一个肖战的那个头像在一直在晃、
1: 啊、
0: 然后自己在背后去讲解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人就是肖战的粉丝会刷到吧。
1: 那肯定啊，只要有他的那张脸啊，流量就会跟着跑。
0: 真的是
1: 是，
0: 好吧，期待哪一天我们的这个头像可以在岛上晃来晃去。
1: 我们也要当顶流，所以我们的听众给我们加加油。
0: 哇，
1: 单压了一个。
0: 单压了一下，
1: 太有才了，我应该去参加今年的高考。
0: 可以啊。
1: 好吧
0: 好吧，稍后的时间是满强继续陪伴各位，九又早安节奏 Simon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早上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今天带给大家一个新消息啊，叶之峰618大促就开始了。618虽然还没到，但是咱也得提前预热，先放福利。今天早上我们从9:10到9:40这半小时之间，咱们是节目的直播期间啊，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这样一个免费的热线，就能够锁定我们今天将会要提到的所有福利，还有一些额外的隐藏福利啊，大家要记一下啊，电话打进来才能拿到。那么电话打进来具体能拿到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在本次的活动期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 V1 硬装套餐，也是我们的王炸产品啊。就什么是硬装，给大家解释一下。硬装就是您家装修完啊，翻不过来带不走的东西，那就属于硬装，包括水管、电线、电管、砂浆、水泥这些基础材料，也包含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等等啊，再加上所有的人工施工的费用。说白了，您打个电话，那我们可以把您家从毛坯做到能住啊。包含的你像所有的产品，这样一个价格的话是原价1599元一平方嘛。那今天我们直播期间呢是直降600元，价格低至999元到手啊，一平方，一平方省600块，100平。
0: 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早上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今天带给大家一个新消息啊，叶之峰618大促就开始了。618虽然还没到，但是咱也得提前预热，先放福利。今天早上我们从9:10到9:40这半小时之间，咱们是节目的直播期间啊，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这样一个免费的热线，就能够锁定我们今天将会要提到的所有福利，还有一些额外的隐藏福利啊，大家要记一下啊，电话打进来才能拿到。那么电话打进来具体能拿到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在本次的活动期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 V1 硬装套餐，也是我们的王炸产品啊。就什么是硬装，给大家解释一下。硬装就是您家装修完啊，翻不过来带不走的东西，那就属于硬装，包括水管、电线、电管、砂浆、水泥这些基础材料，也包含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等等啊，再加上所有的人工施工的费用。说白了，您打个电话，那我们可以把您家从毛坯做到能住啊。包含的你像所有的产品，这样一个价格的话是原价1599元一平方嘛。那今天我们直播期间呢是直降600元，价格低至999元到手啊，一平方，一平方省600块，100平就是省6万。那注意啊，今天只有拨打电话400-809-1099的听众呢，才能拿到我们999元的套餐价。那您现在拿起手机来打电话，我们把您这个名额帮您够锁死，这样一个价格呢也有一年的一个保价期，也是非常超值。如果有朋友想做整装，或者想单独做定制，或者我想做一些改造，叶之峰在618期间也有特定的优惠啊，优惠多多，打电话详情呢来进行了解。另外您也可以把这一个电话当做哎我对装修的一个了解的一个咨询热线啊，哎我来问问设计这一块，我想看看方案，其实我也想考虑考虑说我邻居家或者跟我一样户型的邻居们，他们是怎么装修房子的，我想从他们那儿取取经，没问题。我们的设计师呢会给你简装、精装、豪装三档报价，那当然也会给到你不同风格的落地效果，你可以去做一个参观。当中装修的所有的细节，那包括它里边的产品配置有哪些，我们会有一个价格清单的明细表给到

这样第一方便你比价，第二一个能确保你后续没有增项和隐形消费的产生。因为在叶之峰的报价体系当中，我们的价格是你提的要求，比如说硬装还是整装，我会告诉你这套装修模式下所有的配置应该有哪些，这样确保大家在了解别的公司的时候出现漏项的情况，就是少给你报了一部分费用，导致你认为价格很低，交钱之后发现哎怎么还有增项呢，那就为了说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大家来做装修的设计报价的了解也可以通过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这个是唯一的硬装套餐啊。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福利呢，那其他福利的话我来给你捋一捋啊。打电话还有什么呢？第一，到叶之峰的线下门店可以有

0: 宁夏路的80号，第二个呢是在黄岛两河路。那如果大家离着黄岛店近，可以去参观一下黄岛店；离着市北店近，可以来参观一下市北店。来了之后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到店里399元的乳胶枕，来了就送啊。当然今天呢也是周一啊，周一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我没空的话周末来嘛，今天打电话提前预约，然后周末来的话直接领取礼品。同时呢我们每周的还会给大家抽取一个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椅，功能单椅啊，3599元。这个呢是需要您到店来之后吧，我们给您登记一下，哎，您来了之后，我们每周呢会抽奖，抽奖呢是纯随机性的，大家都有几率能获得，抽中了之后我们会电话联系您，而且这个抽奖啊不是内定的，公开透明的，谁都有机会参与，但是前提呢是得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那你看到店里的乳胶枕有了，哎，顾家的功能单椅咱们可能也会有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做我们的唯一的硬装套餐呢，那我们想说也给大家来一些其他的福利啊，因为你光直降600元，价格999，我感觉618的力度可能还不够，大家伙可能也这么认为，所以我再给您送10000元的定制券，嗯啊，再送您10000元的家具券，嗯，这就相当于说您还没开始装修又省20000了。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给您备注上。同时呢在我们装修签单之后啊，我还会再给您送一套烟机灶具加一个水槽。烟机灶具呢就是方太老板大品牌，并且大家如果是老房翻新啊，有这个换门换窗或者加地暖的这个需要啊，这个门窗地暖的套餐我们最高也做到了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个力度可以了，就光这些其实就已经省好几万了。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来一波福利，还有秒杀活动，9.9元秒杀一张床垫，9.9元一张床垫，这个是一定会赔钱的我们，但是618期间大家都做活动，不只说装修行业，而其他行业也有活动，
1: 对，
0: 你不做出点不放放血，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大家没诚意啊，
1: 氛围烘托到这个程度了咱也不能落下啊。
0: 对，没错。再说了叶之峰在青岛干了20多年了，也是大家伙比较熟知的一个品牌了，嗯，那咱做活动肯定要做的大气一点，9.9元秒杀一张床垫，但是只能买一张啊，第二张的话就是999元，然后呢这也是便宜啊，第二张是999元，然后呢再花999元可以秒杀餐桌餐椅床茶几，这四样里面啊都是999元，你要想这个把这四件套全买走花4.999元就可以。这些的品质啊，你像餐桌餐椅床茶几，你从市面上看啊就是岩板材质的，基本上就是2000元起步的，那这个也是直接给你折半了，就是给你打了对折。如果你觉得线下门店参观完之后你觉得合适再考虑去买，如果你觉得不行不合适咱们可以不买，但是这个优惠福利我是一定会给到你的。618期间只要是今天在咱们9:40之前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的，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秒杀福利，以及唯一产品的整装福利，以及赠送的到店礼，同时呢还有抽奖活动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还有20000元，其中10000元呢是定制券，10000元呢是家具券，定制券足够用，家具券啊，你想我们刚才提到的秒杀活动当中呢，餐桌啊、餐椅、床、茶几，有没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里边是不是没有沙发呀？10000元的家具券，买个沙发，完事儿你还能再买点别的，相当合适了。其实你家的家具也比较全了。这个唯一套餐呢，我们是在本次的618活动期间呢，刚刚新推出的，所以大家使用起来呢还是更为的便利。包括说你家的硬装连带的施工费用所有的材料都给你全包，还是相当合适的。并且呢咱这个套餐呢是不限户型的，你小到小到这个30-50平，大到140-150都可以使用这个套餐进行装修，先到先得，这些名额啊都是有限的，每天前10位拨打电话的小伙伴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些专属福利，所以要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0: 4008091099。如果正在开车，现在没有听权的，没关系，打电话，我们将会有专人的一对一来对接。
1: 没错，其实我们除此福利之外，我再给大家整一个福利哈。再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不是定制也有优惠吗？定制也有秒杀，这个我必须重点讲一下啊。ENF 级的板材，就是育婴级别的，家里有小孩有老人的，这个再合适不过了。市面上的 ENF 的板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般价格呢在1000到1500之间啊。这次我们拿出一个秒杀价，599元每平方，但是有限购啊，你不能做10000平，你每个人每家每户最多只能做30平啊。你可以做20平、15平、25平、30平都可以。599元每平方的 ENF 级的板材，这个价格在青岛同行业当中你可以去比较一下试试，看看我们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同时你也可以来线下门店看看，那我们这个板材在线下门店的这个展示到底给你的感觉如何。来线下门店除了能看到我们的板材、家具家电、主材辅材，就是地板、瓷砖、砂浆、水泥等等这些之外，还能够有到店礼呢。399元的乳胶枕，这个其实是礼盒装的，不是那种就单独给你个枕头让你拿走的。礼盒装就意味着说你可以自留，也可以什么样的送人，送给谁呢？送给谁都行。月底呢就是父亲节啊，你可以给父亲用，那可以给爸爸用，可以给公公用，都可以，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做个分享啊，都可以。那这个乳胶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领取一下的，来线下门店考察，这是基本上所有装修的客户都必须要经过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你可以来叶之峰这儿看看，也可以去别的公司了解一下，但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真实的去了解到每个装修公司的底价，装修的一个合同价，那不要被一些低价所误导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公司呢，为了吸引客户呢，总喜欢把价格报得非常低，人家报10万他就报5万，人家报8万他就报3万，总之一定要比别的公司低。那么这个种情况呢意味着什么呢？它后边一定会有增项和隐形消费的产生。那报价为什么会很低呢？只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它给你使用的装修材料很差劲，第二一个呢是它有部分的报价没给你算进去，就是让你感觉到很低，在后续的沟通交流或者是签完合同之后，再通过隐形消费和增项的这种情况去额外再收您钱，到时候您被架在火上烤，不交也不行，工期没办法进行，交了心里憋屈，本来就是奔着低价来的嘛，所以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而一些像小公司吧，平时客户少点，但只能用低价吸引客户的话，那这种他不怕纠纷啊，那你闹就闹呗，反正我这干完这活就一锤子买卖，不行就拉倒。那大公司的话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选择装修公司的话不要说为了图便宜我找个小公司就乱七八糟装一装就拉倒了，别这样。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些靠谱的公司，让这个房子呢住得更久，品质呢更高一些。价格其实现在装修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贵了，哪个公司没点活动啊？像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V1整硬装套餐当中，10000的定制券，还有不是优惠，不是那个10000的优惠啊，是直接送你10000的定制券，你可以直接用的，再送你10000的家具券啊，这些就够用了。如果说你觉得定制这10000元的定制券不够用，那还有定制秒杀呢，那599元一平方的 ENF 级的板材，限购30平，这个不够，差多少你补多少。10000多的定制优惠加上30平方的限购，你肯定够你家的，多大平方都包够的。那今天呢还是那句话，只有打进电话4008091099，我们915的听众朋友们才能够单独享受到的，你只有打电话才能拿到这个秒杀价，599元每平方 ENF 级的板材啊，注意限购30平。还是那样，每天前10位拨打电话的小伙伴能够参与进来，没有电话预约，你直接到店的话是没有这个价格的。所以近期打算装修的朋友，这个优惠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那把这个599元的定制名额呢，先给占上。优惠呢已经讲完了，那咱们呢再讲讲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啊。优惠呢，希望大家都能领取到。比价的时候要把这些优惠也算进去啊，比方说啊，跟别的公司比价，我总价比如说距离是10万，这里边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优惠，综合考虑一下这个10万，虽然我花了这10万的钱，但是我享受到的是14万、15万的这样一个效果。

0: 那别的公司可能说花了个9万，但是可能实际能享受到的效果呢可能是11万、12万，那这时候你横向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该怎么选了。怎么选择大家心里可能都有一个预期，但是呢你跟谁交流跟谁比较，这个我建议啊，你叶之峰呢我们的产品质量你得跟同水平的公司比，不能总拿着叶之峰的质量去跟一些
1: 小公司
0: 比啊。没错，就像如果大家呢实在图便宜，你想每天早上起来5、6点钟啊，4、5点钟，其实人才市场上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木工、瓦工、油工来找活，那其实大家去找这些人干的话那也能做，但是无非就是没有质量的保障，干完活就拉倒，他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售后的。而且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万一出点什么问题，你不在现场偷工减料，你其实也不知道，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和售后。所以大家呢真要图便宜，那你说那未来的后果如果你能承担的话那倒也行，如果你想未来我又省事儿啊，我又想图便宜，那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价格这一块已经给大家做了非常大的让步了，之前老有朋友觉得说叶之峰太贵了，为啥有朋友觉得叶之峰贵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还是那个问题，我们的报价呢是报的详细报价，就是装修硬装也好整装也好定制也好，我给你报的是能产生的所有费用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也就是最终的合同价，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增项。我没有必要说把装修的价格给你说少报一部分吸引你后边再为你额外增项，这个我们不做，这个不骗人。那您如果说别的公司便宜，你大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甚至说可以去别的公司交钱，等你交完钱之后你就会发现后边的增项是止不住的，墙面再增加个3000的费用，墙面挂个网等等这些，地面再增加个5000的费用，水管电线电管点位不够再增加个8000，你花的钱其实远远要更多了，
1: 就不是刚开始给你打电话说哎我们多少多少钱，也不是客户自己心里想的哎好便宜叶之峰是贵，等等买完之后的话比叶之峰还贵好多。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老建议大家呢是什么呢，你先来叶之峰这儿打个电话报个名做个咨询，我呢给你一份价格清单表，你要是硬装我就给你纯硬装的里边的产品配置，这些东西是硬装必备的，如果没有这个硬装是不可能做不了的。那么你拿着我们这个报价你去跟你之前了解的那些所谓的便宜的公司你做个比较，那你就看看他的报价当中是不是少了非常多的项目，如果是好，那家公司你就不用考虑了，后边的增项还指不定怎么坑你呢。找就找包的全的而且价格透明的，像叶之峰这种公司在青岛干了23年了，我们的口碑和实力，那为什么说有客户会觉得我们贵，也有更多的一大部分客户觉得我们价格非常正常，甚至说优惠的时候力度还挺大，还反倒是还更便宜了，这就大家的理解不同。那我建议今天没有了解过叶之峰的小伙伴，今天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还能够领取到我们的装修福利啊，唯一的整装套餐，我们还有这个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可以给到你，送你烟机灶具一套，水槽一套，门窗地暖的优惠也最高直降6000元。同时呢有时间来线下门店转转，再拿走一个乳胶枕，乳胶枕给大家准备好了很多啊，这个先到先得，过两天你报名报满了乳胶枕送完了
1: 就没了。
0: 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今天打电话今天提前给你安排好啊，你就是今天打完电话你哪怕说那个6月18号当天去啊，那我说给你留一个，那这不也行吗？那比如说您等到下周再打电话，或者说过两天再打电话，那乳胶枕没了，你打电话报名也没有用了啊。那今天呢可以提前给您预留一个，那来了就送啊。现场呢我们还有抽奖活动，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这个呢是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啊？这个呢是只有一位小伙伴能够参与到，而每周一台。
1: 对。
0: 这个的话大家试一试，运气好的话能拿走，运气不好的话咱起码说还有一个乳胶枕打底。再有呢就是9.9元的床垫，这个是纯秒杀福利，618大促啊，就直接就相当于免费送了床垫。另外家里的餐桌餐椅床茶几这四种秒杀价格呢也是来到了999元啊。那要比大家呢，你像现在这个餐桌啊餐椅床茶几现在市面上怎么不得2000起步啊，那直接给大家打了对折，还是非常合适的。定制优惠呢 ,ENF 级也来到了599。

0: 元的价格。那福利光讲这些福利呢可能还不够，还是给大家讲讲装修的干货啊。很多朋友们第一次装修最怕什么，怕什么，咱
1: 增箱，尤其是水电。
0: 对，增箱水电，怕水电改造被坑嘛。那给大家揭露一个行业的乱象啊，很多公司报价的时候就水电说不给你报死，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跟您说
1: 报个左或者右
0: 啊。对，实际是按什么什么算，用多少算多少，结果说一开工啊，这儿有一米啊，就当时就拿着尺子吊着跟那个业主说，哎，你看这儿是不是得多加一米啊，那儿是不是得多加个点位，啊，预算就多花10000多。那我们叶之峰呢给您报总价啊，中间咱就不加钱，啊，超了算我的呗，零增项咱是叶之峰的承诺，就我们是说到做到的，就你在叶之峰这儿，我们只要是给你把价格报出来了，你后边但凡是再多收你钱啊，那纯粹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而且说你看叶之峰开了这么久，有人说叶之峰贵，但从来没有人说叶之峰质量差，从来没有人说过叶之峰的口就是售后质保不行，也没有人说过叶之峰的这个增项的情况。为啥呢？因为咱们确实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做的真实的了解，就是你要前期你觉得我们价格高，但是你实际了解对比过其他公司的话，你反倒觉得我们更便宜了，因为我们是不含任何的增项的，也不含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我们包的确实是全活。同时呢，你像水电一口价这个事儿，那我们今天呢有客户会更感兴趣这个东西，就怕这个水电有增项，那么你可以说拨打我们400-809-1099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把这个名额先占上，跟我们的设计师建立联系之后，那我们像量房、验房、设计、报价这些呢是不用您交意向金和定金和设计费的，免费给您做。如果您想看同户型同面积的效果图案例，我们也可以给您发，这样保证大家的了解呢更具有准确性，同时比较起来呢也会更为的便利。同时我们能包含的所有的服务，我们的优势有哪些，我们也会给您去通过设计师去向您传递，给您介绍，这样的话您对我们的信任度会更高。因为像信任度的这个建立吧，肯定得需要时间，很多小伙伴准备要装修，结果今天一听总感觉说就不太敢聊。

间，很多小伙伴准备要装修，结果今天一听总感觉说就不太敢聊深入了解。而今天我们作为叶之峰的深入了解，而今天我们作为叶之峰的报名热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优惠的领取电话，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我们的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而且我们会在设计师上门量房之后呢，会给你出具专业的一个设计方案。特别是针对于老房翻新的客户啊，你家的房子出现哪些问题，如果你住的时间长，你或多或少能感受出来一些，有部分你确实感受不出来，你甚至不知道这种漏水也好，墙面发霉，墙面开裂，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量房呢就会给到你一个放心的一个底气啊，就会告诉你哪有问题，并且我们也会给予你一些解决的方案。当然解决方案肯定要花钱嘛，这些解决方案要花多少钱，我们也会给你一个明细表，然后您自行决定我要不要干这件事儿，或者说经过你的仔细思考，我要不要整体做一个整装翻新，还是我要进行一些单独方面的改造等等。根据你的要求，我们会给你制定最贴切的方案。不管你想这房子怎么装，我们总想说这套房子装完那就给到你最好的体验。并且房子装完之后，我们的服务可能也才刚刚开始，售后质保这一块时间非常长啊。售后质保后边出了任何问题，你直接来找叶之峰就可以。特别是做整装的小伙伴啊，整装那地板瓷砖家具家电出了问题，直接一个电话给叶之峰打电话，我们会安排专人上门为你解决问题，这个大家放心。那节目呢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把今天的优惠福利再给大家总结一遍啊。今天上午深入了解，而今天我们作为叶之峰的深入了解，而今天我们作为叶之峰的报名热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优惠的领取电话，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当做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我们的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而且我们会在设计师上门量房之后呢，会给你出具专业的一个设计方案。特别是针对于老房翻新的客户啊，你家的房子出现哪些问题，如果你住的时间长，你或多或少能感受出来一些，有部分你确实感受不出来，你甚至不知道这种漏水也好，墙面发霉，墙面开裂，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时候量房呢就会给到你一个放心的一个底气啊，就会告诉你哪有问题，并且我们也会给予你一些解决的方案。当然解决方案肯定要花钱嘛，这些解决方案要花多少钱，我们也会给你一个明细表，然后您自行决定我要不要干这件事儿，或者说经过你的仔细思考，我要不要整体做一个整装翻新，还是我要进行一些单独方面的改造等等。根据你的要求，我们会给你制定最贴切的方案。不管你想这房子怎么装，我们总想说这套房子装完那就给到你最好的体验。并且房子装完之后，我们的服务可能也才刚刚开始，售后质保这一块时间非常长啊。售后质保后边出了任何问题，你直接来找叶之峰就可以。特别是做整装的小伙伴啊，整装那地板瓷砖家具家电出了问题，直接一个电话给叶之峰打电话，我们会安排专人上门为你解决问题，这个大家放心。那节目呢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把今天的优惠福利再给大家总结一遍啊。今天上午在9:40之前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的小伙伴可以领取到什么呢？唯一的硬装套餐原价1599元，现在呢直降600块啊，999元每平方，硬装全包外加施工，定制秒杀 ENF 级育婴级的板材，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朋友可以考虑这个定制，降到了599元每平方，但是呢会限购啊，限购30平，并且到店呢再送您399元的乳胶枕，这是到店礼，你来线下门店是对我们的信任，咱来了做完了解之后呢再带个乳胶枕走啊，也乐呵呵。同时我们也有线下的抽奖活动啊，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这个属于一个沙发，那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来线下门店的话试坐一下，还很不错。同时呢在唯一套餐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送了一个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

0: 1万元的定制券你先用，如果说你觉得1万元定制券不够， ENF 级育婴级板材的定制秒煞599元一平方也能满足你。同时呢，签单还送烟机灶具水槽，这个是老板方太的都大品牌，并且呢门窗地暖，如果说你想换想加地暖，这个套餐呢直降6000块。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还有秒杀活动，9.9元秒杀床垫，那床垫你想现在市面上1-2千块钱2-3千块钱都有，那9.9块的大家没见过吧，相当于真就白送了。装修你家房子床垫你不可能不要，谁也不，你除非你做榻榻米啊。床垫这个事儿9.9块一个啊，但是只能抢一个啊，如果说你想要抢第二个的话就是999元了。同时呢餐桌餐椅床茶几啊999元任意秒杀。这么多福利听听大家应该都会心动，但心动呢不如行动。这些优惠福利呢是咱们915听众朋友们特有的，所以呢大家只要通过线上的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到，过了9:40这优惠可就没了啊。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最后说一句啊，装修你选对了公司真的是省心省钱，您打一个电话400-809-1099也不花钱，就也不损失什么，但您可以省下好几万。
1: 对，
0: 那活动呢力度确实很大，最划算的呢就是今天。那我是叶志峰的柯文，也非常期待您的来电。
1: 400-809-1099，感谢柯文的介绍，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杀疯了，原价15.9万的整装，现在直降29,000，只需13.990元，还有20,000元8件的家具，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硬装更是直接升级，免费升级750乘1500的大装，还有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家具。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是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starting by just

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大家都非常熟悉周华健的经典作品《朋友》。那昨天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同学们昨天也是带着自信走进考场，写下了6月的第一个答案。而在今天上午呢，山东的考生们在高考的日程是有一段安静的空白。那今天上午呢，没有笔试，只有微风和阳光。那这半天呢，不是停顿，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出发。不管你身在何处，那都想对这些亲爱的同学和考生们说，不要慌，从容地用好这半天，让它成为你青春里一个温暖的逗号。当也是祝福大家今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呢，一切都顺利，那拥有非常完美的一天。我要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乐队的一首《近未来》，来关注915好物商城的618年中大促囤货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即日起到18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那限量秒杀等众多的活动，很多的产品呢可以说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呢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是五粮液百年传奇金马限定52度浓香型白酒，两瓶装配礼盒礼袋，原价799，活动价228，八折到手价182.4。还有 CPB 肌肤之钥钻石光感隔离霜，那每支37毫升，原价540，活动价两支299，八折到手价两支239.2。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Avril Lavigne 带来的 Keep Holding On。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Boys， 抱歉 ，Final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Final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

那六一八的优惠福利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锁定叶之峰的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来自伊能静的一首《自己》。那618叶之峰的装修福利，来关注原价159,990元整装套餐，现值价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直接赠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无灯具窗帘，还有方太或老板应急灶具安排上，还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呢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赠净水器和10米窗帘。

0: 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便是周杰伦和他的爱徒派伟俊共同合作的 Try。 来关注六月份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六月17号到21号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6月19号到23号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26号到7月3号则是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团，那6月26号到30号是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四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朝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唱作才女 Sia 带来 Unstoppable 势不可挡。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0: 915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的大张伟的一首《只为自己开的花》。我们继续来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七月份的暑期的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唱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那七月三号到八号则是暑期定制的云南亲子六日游，走进大理和丽江古城等众多景点。那七月三号到八号还有915畅游贵州，避暑遛娃两不误。七月四号到八号则是动车往返特价首发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七月十一号到十三号则是暑期亲子三天两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旅程。那以上的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成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1: Make it real， Listen now。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1: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团来了，6月26号到7月3号带您走进纳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6980元，一价全含您自费。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儿，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火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还有6月17号到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ay More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清楚。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别来无恙》是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对唱情歌。这首歌曲呢，以别来无恙试探却难掩伤痕，细腻刻画久别重逢时的克制、遗憾与未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别来无恙》是张新芳与张宇合唱的对唱情歌。这首歌曲呢，以别来无恙试探却难掩伤痕，细腻刻画久别重逢时的克制、遗憾与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别来无恙》是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对唱情歌。这首歌曲呢，以别来无恙试探却难掩伤痕，细腻刻画久别重逢时的克制、遗憾与未知。

疯狂六幺八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九一五音乐商城全场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依然是五粮液百年传奇金马限定52度浓香型白酒，它包含礼盒加礼袋，原价799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228元，八折到手价182.4元，它是马年限定版，宜宾五粮液经典的酿造工艺，采用纯粮固态法，浓香型口感更加的醇厚，酒液入口时甜香优雅，饮后余味绵长，让人回味无穷。不仅是美酒，更是一种岁月沉淀的精华。一瓶一码，支持防伪验证，无论是宴席上助兴，还是独酌式品味，都能让人沉醉其中。贴心赠送精美礼袋，是馈赠亲友的不二之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228元。八折到手价，五粮液百年传奇金马限定52度浓香型白酒两瓶，八折到手价是182.4元。第二款好物呢是肌肤之钥钻石光感隔离霜，原价每支540元，现在的活动价2支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平均每支119.6元。它采用了全新粉尘阻隔技术，抵御空气粉尘，给予肌肤多重防护，带来24小时的全新水润肤感。黄金油粉配比搭配持妆科技，光透一持妆，而且丝滑轻盈奶油质地，转油为光，提亮肤色，填补毛孔，掩盖肌肤本身的瑕疵，皮肤看上去更加的通透平滑。不仅能让粉底液腮红更加的贴服，还能在肌肤与彩妆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带，起到保护肌肤的作用。无论是油皮还是干皮，都能自带打了高光的高级感，真正是素颜也自信。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2支，活动价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

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990元。还没听完，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居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好。

解九一五音乐商城518。

岁月沉淀的精华。一瓶一码支持防伪验证，无论是宴席上助兴还是独酌时品味，都能让人沉醉其中，贴心赠送精美礼袋，是馈赠亲友的不二之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228元八折到手价，五粮液百年传奇金马限定52度浓香型白酒182.4元。第二款好物呢是肌肤之钥钻石光感隔离霜，原价每支540元，现在活动价2支299元，八折到手价239.2元，平均每支119.6元。它采用了全新粉尘阻隔技术，抵御空气粉尘，给予肌肤多重防护，带来24小时全新水润肤感。黄金油粉配比搭配持妆科技，光透一持妆。丝滑轻盈奶油质地，软油微光，提亮肤色，填补毛孔，掩盖肌肤本身的瑕疵，皮肤看上去更加的通透平滑。不仅能让粉底液腮红更加的贴服，还能在肌肤与彩妆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带，起到保护肌肤的作用。无论是油皮还是干皮，都能自带打了高光的高级感，真正是素颜也自信。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239.2元。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晚岛大麦网。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1: 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准点，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我更喜欢正一点，正正好触动你，正正好抚平烦躁。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一点，下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歌曲《暖暖》，这是她2006年10月发行于专辑《亲亲》的国语流行歌曲，以温柔甜美的如是情歌风格，描绘无条件信任与细腻陪伴带来的安心感，歌颂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的无私情感。

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是动力火车2001年发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以台北忠孝东路为场景，讲述失恋后反复徘徊旧地，在人潮中搜寻故人身影的孤寂与不舍。这首歌曲呢，动力火车罕见的收敛招牌高亢呐喊，以厚亮交织的和声传递克制悲情，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只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八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公益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儿。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您分享的好物。现在到18号是音乐商城618大促期间，那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五粮液百年传奇金马限定52度浓香型白酒，两瓶，每瓶500毫升，原价799元，活动价228元，八折到手价182.4元。一瓶一码支持防伪验证，无论是宴席上助兴还是独酌时品味，都能让人沉醉其中。贴心赠送精美礼袋，是馈赠亲友的不二之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182.4元。第二款好物是肌肤之钥钻石光感隔离霜，原价每支540元，现在活动价2支299元，那么8折到手价是239.2元，也就是平均每支119.6元。它采用了全新粉尘阻隔技术，抵御空气粉尘，给予肌肤多重防护，丝滑轻盈，奶油质地，转油为光，提亮肤色，填补毛孔，掩盖肌肤本身的瑕疵，皮肤看上去更加的通透平滑，不仅能让粉底液腮红更加的贴服，还能在肌肤与彩妆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带，起到保护肌肤的作用。无论是油皮还是干皮，都能自带打了高光的高级感，真正是素颜也自信。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肌肤之钥钻石光感隔离霜，8折到手价239.2元两支，也就是平均每支119.6元。

下面音乐正一点为您送上的这首江美琪的歌曲《我又想起你》。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以细腻中低音演绎、钢琴与弦乐铺底的抒情代表作，以我努力不想你，可是天空下起雨等意象刻画回忆挣扎、情感真挚克制，被乐迷视为华语经典的主打歌。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的13点钟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1: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0: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好嘞，又是新的一周啊，周一到周四在915下午的3点到4点钟啊，还是欢迎您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精彩好音乐，我是林飞，下午好。还是首先来关注叶之峰啊，618装修抢先购，原价15万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万

0990。现在下单还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
0: 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别错过林飞为你们主持的音乐节目。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感谢力宏的打 call。没错，今天呢再次分享来自力宏的一张专辑啊。其实之前呢已经分享了不少了啊，今天带来的这张我相信是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非常喜欢的，在21世纪到来之后啊，王力宏推出的精彩大碟叫唯一啊。这个专辑呢是在2001年的8月啊，由 Sony Music 所发行的王力宏的精彩专辑，由王力宏担任制作人。

命名成为了专辑的渴望恋爱的感觉啊，就一致决定以此为主打歌啊，并且呢把它作为专辑的标题。

命名成为了专辑的《渴望恋爱的感觉》啊，就一致决定以此为主打歌啊，并且呢，把它作为专辑的标题。

话说呢，王力宏在希腊的米克诺斯岛旅游期间，有一次呢，他在海滩散步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 party 的音乐和欢笑声，看到天空泛起鱼肚白，这些情景让他有了创作灵感，于是呢，把这些音符记录下来，并且把歌名取名。

王力宏当时呢是灵感突发啊，写了这么一首歌，当然也是很兴奋啊，于是呢就立马把歌曲的 demo 给了经纪人和唱片公司的高层听，然后呢他们听完了以后呢也很兴奋，觉得是一首好歌啊，于是就要求王力宏把这首歌呢收录在他正在筹备的这个专辑当中，并且呢说正好专辑也没名啊，干脆就用这首歌做标题啊。于是呢王力宏就回到了录音室，对歌曲进行了加工啊，为了能够让歌曲更能够凸显出王力宏的味道啊，他还演奏了歌曲当中的钢琴和小提琴的部分啊，真的是才华横溢啊，当然在歌中也是淋漓尽致的给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呢也是2010年上映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一首插曲，应该说力宏用他略带低沉的嗓音

每个音区的声音饱满而不破坏歌曲的内涵，强弱每个音区的声音饱满而不破坏歌曲的内涵，强弱四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歌曲银奖，还有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以及第十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年十大金曲奖啊，应该说是一个超级成功的精彩佳作了啊。当然这个专辑中超级成功的歌可不止这一首啊，还有接下来的这首也是传唱一时，叫爱的就是你，一首甜美情歌啊。

在每个音区的声音饱满而不破坏歌曲的内涵，强在每个音区的声音饱满而不破坏歌曲的内涵，强四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歌曲银奖，还有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以及第十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年十大金曲奖啊，应该说是一个超级成功的精彩佳作了啊。当然这个专辑中超级成功的歌可不止这一首啊，还有接下来的这首也是传唱一时，叫爱的就是你，一首甜美情歌啊。真的爱的就是你。

从唯一爱的就是你的委婉情歌，再到星座盖世英雄的心事说唱，王力宏呢一直不断的尝试音乐的多元融合，尤其是对民族元素的加入啊，期待呈现音乐的各种可能性。正如这首爱的就是你的歌词所言，刚开始陷入爱情的男人充满着对爱的渴望和激情，他的生活除了工作就只剩下了另

热情回应对方，让对方感受到满足。热情回应对方，让对方感受到满足，共传达的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喜悦，而喜悦的其中的因素就是暧昧，是吧？暧昧呢是一段恋情的必经阶段，而恋爱中的女孩们也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触，就是比起恋爱时候的幸福感，暧昧期的获得感是一种更加特别的体验啊。应该说是一首非常甜美的歌啊，听起来呢平易近人的旋律也隐藏着不少编曲的心思在里面，因为王力宏呢是尝试了两种风味的编曲方向，所以说呢这歌呢其实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个性的人根据自己的喜欢啊各取所需啊。另外一个版本是收录在这个专辑的最后啊，我们最后再找时间来听。继续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歌曲的名字叫谢绝推销你的爱。这歌的创作灵感啊，其实是来源于王力宏的工作室门外的谢绝推销的标语。怎么回事啊，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儿再来说啊。

热情回应对方，让对方感受到满足。热情回应对方，让对方感受到满足，更传达的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喜悦，而喜悦的其中的因素就是暧昧，是吧？暧昧呢是一段恋情的必经阶段，而恋爱中的女孩们也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触，就是比起恋爱时候的幸福感，暧昧期的获得感是一种更加特别的体验啊。应该说是一首非常甜美的歌啊，听起来呢平易近人的旋律也隐藏着不少编曲的心思在里面，因为王力宏呢是尝试了两种风味的编曲方向，所以说呢这歌呢其实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个性的人根据自己的喜欢啊各取所需啊。另外一个版本是收录在这个专辑的最后啊，我们最后再找时间来听。继续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歌曲的名字叫谢绝推销你的爱。这歌的创作灵感哈、啊，其实是来源于王力宏的工作室门外的谢绝推销的标语。怎么回事啊？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儿再来说啊。

谢谢推销你的爱啊。这歌的这个歌词的这个创作灵感啊，其实是来自王力宏工作室门外的谢绝推销这个标语啊。词作者何启宏在去上厕所的时候返回的路上看到了标语之后，灵光一现，就确定了这个歌词的主题啊。歌曲的编曲也是受到了 Prince 和 Lenny Kravitz 的影响，王力宏在歌曲当中是奋力的拨弹木吉他和电吉他，而且呢，为了编曲啊，王力宏还特意的购买了一把白色的这个 Ibanez Jam 吉他。歌曲的中段的部分展现了受爵士影响的电吉他的即兴演奏风格啊，这个技巧呢，在上一张专辑《狂想世界》当中已经有发展了。这个作词呢，除了何启宏之外呢，其实王力宏也参与了啊，是俩人共同完成的，旨在为歌曲取一个有主张、够呛、带点西玩性质的歌名。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也是王力宏从机场返家的心情发展出的长途恋爱的一个概念歌曲，叫《安全感》。前奏的奔放鼓声引导了归乡时候的雀跃，突然沉淀进入另一个情切的情绪，层次转折分明啊，真的是一首好歌。

人说呢，要感受王力宏的魅力啊，就是要亲身体验王力宏 live 的滋味啊。于是乎呢，这个专辑在当时就这么开始动了起来。为了想要在王力宏的演唱会上让每个人都听得爽、唱得爽，王力宏呢就开始为这张专辑创作。整张专辑呢就是源自这样的概念啊，所以说全部的歌曲都用一种王力宏式的 live 感制作完成。除了这样的一个制作概念，这个专辑如果要说跟从前的不同，则是他首次在专辑中大量的写下自己这一年的成长经验，成了主要的创作脉络啊，真实的让人感动，坦率的让人心动，与过去有着相当的不同啊。可以说唯一这个专辑仿佛是王力宏音乐创作旅程的另一个里程碑啊，那个时候的他恐怕正走入生命的另一片开发中的田野。接下来的这首《戒不了你》啊，一开头就洋溢着浓浓的成熟风味，也是王力宏

0: 大家好，我们是 LTG
1: Lofty Girls，
0: 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文艺流行。大家好，我是 LTG 的队长千亿。我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张老唱片呢，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周杰伦》。

0: 唱片精选分享。
1: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2001年由 Sony Music 为王力宏推出的又一张精彩的个人专辑，叫《唯一》。有了上一张专辑的制作经验之后啊，王力宏的这张2001年的创作专辑《唯一》，理所当然，整张专辑是由王力宏亲自操刀制作，同时呢，几乎包下所有的词曲创作。惯于用英文思考的他，经由何启宏的协助，让多数的歌真实地传达了原创者的意念。

有人说呢，给歌曲取一个奇怪的名字啊，就可以标新立异，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力宏呢，却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专辑唯一就是一张非常诚实的专辑。王力宏把这一年在其中所经验到的痛苦和喜悦都渗透在了他的歌里。正因为如此，真实的他的歌啊，这个才会深刻的打动人心。听见他自身散发出的气息，体会出他初次完全释放自己，那只有他自身才有的感触，这就是他的魅力。不玩花样，真实的想把音乐做好，你可以从一首首的歌名当中轻易的感受到他想传达的是：唯一爱的就是你，安全感，不必问别人，变坏戒不了你，我要 If you knew， 谢绝推销你的爱。每一首歌看见歌名，仿佛就听见了旋律。王力宏就是这样的简单却有深意啊！当然其中确实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名的歌啊，叫白狐狸啊。这白狐狸的意思啊，就是纯洁的

女人啊，真实又文学啊，所有的音乐创作都是取材于王力宏的真实的生活体验啊，那就来听听看这首《白狐狸》吧。

歌曲的主歌部分通过别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逃不过他的眼睛等等直白的表述，展现了情感专辑当中被动处境的心理状态。副歌重复出现的 Oh my god 别这样，形成了情感宣泄的爆发点，与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喘息的窒息感描写形成了呼应。在桥段设计当中，遇见白狐狸的意象反复的出现，既作为贯穿整首歌的情感线索，又通过神秘生物的形象隐喻难以捉摸的爱情困境。

0: 王力宏呢在专辑的起始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说明了他这一年的感受。2001年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年份，他去演电影，为商品广告创作写广告曲，为该产品代言等等。我们看见他做了许多事，以为他不在台湾就不在我们身边。然后他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可能的空白写下一首一首与你我有关的歌，歌穿过我的灵魂，动力抵达另一个，当歌声响起，也同时穿越了你我的灵魂，与他一起飞行。除了包办专辑全部的词曲创作，为每一首歌编曲，甚至搭钢琴、小提琴、唱和声等等，王力宏呢也亲力亲为，不假他人之手。我几乎要说，只要他能自己做的，他都渴望由他自己完成，不愿错过任何细节。对他而言呢，音乐就是全世界，歌声就是他的语言。用音乐与王力宏对话，听见他的歌就如同听见他的心跳，听见全世界。总之，他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成长成为了一个男人。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变坏》。
1: 变坏是一种好习惯。

歌词呢是由何启弘和王力宏共同完成。歌曲呢是以变坏为隐喻，探讨适度释放自我的主题，比如说变坏是一种好习惯，偶尔我们都需要变坏吧等等。歌词结合节奏感强烈的旋律，展现了对生活态度。

从17岁开始飞行在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王力宏，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过着由飞行衔接各种工作的生活，一年有300天以上是在不同城市的不同旅馆当中度过。他安于自处，甘于寂寞，已经提早进入了25岁。那个时候呢，只能够更成熟，于是呢，考虑、判断、斟酌都约束自己，只有走路的样子还会流露出痴

所以我们听到那个时候的力宏啊，依然是在音乐中只享受当一个人的自由，见到什么乐器都想把玩两手，是兴致勃勃啊，老是哼着歌，兴致所致旁若无人就引吭高歌，泡在录音室为了一两个效果音色调到昏天黑地，让每个人都挂掉的狂热。实际上他也是一个不太会直接表露内心情感的人，他的性格是拥有相当纤细情感的特质，在他的内心中有太多的对这个世界人事物浓烈的感情，而这些都是必须通过音乐才能够被发泄出来的。听过了变坏啊，接下来来听这首《我要》。

0: 教养良好，才华横溢，得过金曲奖，声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呢，一般人都可以迅速地得到一个这样概括的对于王力宏的印象。这个印象呢是既广泛又通俗好用。王力宏就是那样啊，一路优质，品学兼优，记录良好，顺风顺水。就像我们认识的某些 ABC， 在国外念大学，家境不错，喜欢唱歌。然而力宏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些别的藏在这个进退有节、五官好看的男孩底下，那就是他的狂热和对音乐的固执。我们听到他在歌声中揭露自己内心中所有最真实冲动的感情，与听众们共享生命的决心。听见他说，事实上只是我喜欢用音乐去呈现生命不同的面相。是这样吧，就是这样的心情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在一夜间突然长大，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在这个专辑中，我们仿佛打开了王力宏的内心世界。在他的音乐世界中，停看听，你会听见王力宏如风速般奔跑的成长过程，而一直没有改变的仍然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他的背影。他的背影非常年轻，还是像一个无忧无虑的男孩，正要去看电影。
1: 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70%。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伴有短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转晴，南风转北风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19到24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伴有短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转晴天，南。

钱的，每一年我们也都会有。那比如说呢，我们近期发布的，像咱们在6月17号的呼伦贝尔草原旅行，6月19号由主播一涵带队的端午的一条草原旅行线路，虽然说都是草原的，但是各有不同啊。呼伦贝尔大草原作为今年这每一年啊这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草原旅行目的地，那当然它的价格并不便宜啊，在一般到了7月份的时候可能能冲到6-7千块钱，但是呢咱们如果错峰出行，在6月17号咱们利用5天的时间从青岛飞往呼伦贝尔的话，那我们的整个线路的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每个人只要3980元，没有听错啊，3980的一个价格。那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期呢20个名额目前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中考完的一些家庭啊，或者高考完的一些家庭，可能也是非常期待有一次完美的草原之旅，那您不妨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吃住玩都为您安排好了，咱们纯玩一下全含，而且呢咱们吃住玩的品质也不错，住宿安排的都是携程四算，在草原上我们还有豪华蒙古包，还会入住一晚这个像套娃城堡酒店啊，这是在这个最火热的时候达到了2-3千一晚的一个特别的酒店，这也是当地非常值得您去入住的一个主题酒店了，包括呢俄式的木克楞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赠送给每个人呢一次骑马的初体验，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的航拍视频。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咱们整条线路感兴趣，您不妨呢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还有呢就是咱们在6月的19号由主持人一涵所带队的前往京北第一草原的一条动车草原的旅行线路，那这也是利用了端午假期啊，咱们趁着端午假期，然后再加上端午之后的5天时间呢，带您前往这里啊。那都会去往哪里呢？咱们会去往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儿。那还会乘吉普车深度的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的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当然呢这条线路啊不简简单单只有草原，咱们还有避暑山庄，还有像野三坡、百里峡这样的一些体验啊。那当然呢我们这次的价格也非常具有性价比，成人2980元，儿童低至了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

欢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各位好，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拿出手机在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啊。现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也是全场八折的福利优惠，那也要提醒各位，这个八折呢也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日常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啊，所以折上折的力度非常大。那今天也要特别给您推荐几款限时秒杀的福利，您来看一看是不是您所喜欢的呢。首先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 CPB 的肌肤之钥钻石光感的隔离霜啊，这款呢也是咱们经常推荐的一个爆款的一个产品了。那这次呢我们为您推荐到的是每一支37毫升的，原价540块钱一支，那今天给到您啊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要299，那这是活动价，我们还要再打八折，直接到手价告诉您239.2，没有错啊，239.2就能买到两支的，每一支37毫升的这款肌肤之钥的钻石光感的隔离霜。那作为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款格力的产品啊，这次给到您239.2两支的价格，真的是超划。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各位好，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拿出手机在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啊。现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呢也是全场八折的福利优惠，那也要提醒各位，这个八折呢也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日常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啊，所以折上折的力度非常大。那今天也要特别给您推荐几款限时秒杀的福利，您来看一看是不是您所喜欢的呢。首先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 CPB 的肌肤之钥钻石光感的隔离霜啊，这款呢也是咱们经常推荐的一个爆款的一个产品了。那这次呢我们为您推荐到的是每一支37毫升的，原价540块钱一支，那今天给到您啊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要299，那这是活动价，我们还要再打八折，直接到手价告诉您239.2，没有错啊，239.2就能买到两支的，每一支37毫升的这款肌肤之钥的钻石光感的隔离霜。那作为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款格力的产品啊，这次给到您239.2两支的价格，真的是超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另外一款呢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特润眼霜，今天呢给到您1+3的套盒礼装啊，1+3套盒礼装，那原价呢是950块钱，其中呢也是包含了15毫升，哎，这个一支雅诗兰黛的正装的特润眼霜，还有呢3支每支5毫升的这种眼霜，加起来其实又是一个正装的量啊，15毫升，相当于是买一赠一了。当然这是一个礼盒装啊，非常适合您在接下来的一些特殊的日子啊来送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您自用都可以。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到手价格多少钱呢？191.2，然后呢就能到手，相当于是2瓶的特润啊，来自于雅诗兰黛的这个特润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而且还是附带礼盒的高级感拉满啊，赶紧到我们的后台来发送关键词商城。

那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人啊，在一些节日当中啊，无酒不成席，酒也是我们节日文化的一部分啊，所以一到了节日呢，酒水肯定少不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比如说端午节，哎，快到了啊，还有呢就是父亲节，其实都是在19号到21号这之间的这几天啊。那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您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来看一看，有各种适合节日和特殊日子的一些好的酒水，比如说呢这一款来自于五粮液的百年传奇，这款金马限定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啊，这是一个白酒的礼盒，然后两瓶，每一瓶的500毫升，礼盒加礼袋，原价799，今天直接给到您到手价182.4元。182.4元真的非常的划算，这款呢也是马年的一个限定款啊，它呢也是以国画大师作品八骏图为灵感，然后瓶身设计大气磅礴，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那另外呢，这款也是来自于五粮液旗下的，所以呢宜宾五粮液的经典的酿造工艺，采用了纯粮固态法谷窖来发酵啊，然后浓香型的口感更加的醇厚了。这款呢也是支持防伪验证的，一瓶一码，所以呢您可以放心来下单，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今天的这款来自于五粮液的百年传奇马年限定款的52度浓香型白酒，两瓶到手182.4元。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赶紧来下单。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后台亲自来看一看。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十三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Simon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夜之风全新的家了。每每到了这个环节呢，也是有很多关注到装修的朋友呢，会通过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啊，来咨询了解我们最新的一些装修优惠福利。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初次装修啊，对于装修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啊，所以呢，也可以趁着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您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月之风新媒体的柯文，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月之风的柯文，欢迎收听本次的家装节目啊。那么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618的惊喜吧。
0: 来说一说啊，现在也是618的活动期间，现在您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啊，只要听到了咱们618的福利，来拨打电话，就能帮您来锁定最最优惠的福利了。
1: 对，没错，618大促呢，我们也是提前先准备着啊。因为其实不止家装行业嘛，各个行业之间呢都会有一定的优惠，那就大促让更多的小伙伴呢就消费嘛。那我们在本次的618当中呢，给大家推出的福利呢有很多。那像纯硬装的套餐、定制的，包括我们单独购买家具和家电，以及想整装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的话，做整装我们也有特定的优惠。如果您希望想着说下半年装修你家的房子，不管是新房的毛坯进行装修，还是老房子要进行改造翻新，那么今天呢，在咱们节目期间呢，都可以通过400-809-1099这个免费的热线，就可以锁定我们所有的优惠。那大家记一下电话啊，是400-809-1099。
0: 对。
1: 那么有朋友问了，

0: 话，具体能拿到什么东西呢？那先说一下本次的王炸产品啊，我们的V1硬装套餐啊，新推出了。硬装是什么呢？那首先呢，硬装是您家装修完翻不过来、带不走的东西啊，包括水管、电线、电管、砂浆水泥这些基础材料，以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等等啊。
1: 嗯，
0: 那再加上所有的人工的施工费用啊，那都包含在内。打完这个电话，你家毛坯到能住这个状态，那V1产品呢，硬装这一块给你全部解决掉。那这个V1的硬装套餐呢，在叶之峰的线下原价呢是1599元每平方，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我们是直降600元，价格到手价啊999元每平方，并且适用于所有户型啊，不管你是大户型啊130、145呀、啊，
1: 嗯
0: 啊，包括你是小户型的话，30平、40平都可以选用这样一个硬装方案，一平方省600元，100平就是60000块，
1: 嗯，
0: 没错啊，但是要注意。你一定要今天在咱们5:30之前拨打电话，才能够拿到我们999元的套餐价。那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您现在拿起手机打这个电话，我们帮您把这个名额锁死。除了这些刚才提到的V1硬装套餐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福利。因为考虑到小伙伴有些朋友呢可能不能听那么久，那么你就提前打个电话，把今天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优惠都拿到手，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热线呢当做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来询个价啊，包括来了解一些设计方案，想看一些同户型同面积的这个落地的效果图案例，
1: 嗯，
0: 包括老房子二手房想要进行翻新改造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的量房服务。今天呢是周一，那到周末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如果大家工作日有空，也可以到线下门店来参观，也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去到您家现场进行现场对接。那这些服务呢，只要是线上报名呢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您花钱。
1: 嗯，
0: 同时除了V1的硬装套餐之外，我们也会有别的一些其他福利啊，给大家捋一下。第一呢是我们到店礼，因为有朋友想考虑说，哎，我一定要去线下门店看看，因为去线下门店毕竟能看得见摸得着，那看看这线下门店的客流量怎么样，有没有说详细的一个展厅，有没有样板间，那我看看你的基础辅料包括你的主材都有哪些品牌、哪些材质、什么尺寸、什么型号，可以包括花纹啊，可以进行选择的，来线下门店转转。那您来只要是通过线上400-809-1099报名的，免费领取一个我们的399元的乳胶枕，来了就送，还能够参与现场的抽奖。这个抽奖呢，不是每个人都能抽到的啊。每周呢，我们会选取一名幸运观众，那抽到他，抽到谁就是谁，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啊，不会有任何的内幕。是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这个是属于是一个沙发了。那坐起来呢相当舒适，大家来线下门店也可以试坐一下。那同时呢，只要来线下门店参观，除了能领取399元的乳胶枕，还能够参与这个抽奖，抽到了就是您的。那报名热线大家记一下，是400-809-1099。那么如果说你对V1的这个整装套餐特别感兴趣，那么我再送给您10000元的定制券，再加上10000元的家具券，这就相当于说你还没装修呢就先省2万了哟。那10000元的定制券，如果说有朋友说，哎，10000元定制券我算完定制我怕不够用啊，怎么办呢？我们还有这个定制的优惠，接下来599元每平方啊，顾家的 ENF 级的材质的啊定制，但是这个也有限购啊，30平，最高30平，10000元的定制加上最高30平的这个定制优惠啊，其实满足了你家不管是大平方小户型啊都够用了。那如果说你家小户型，10000元的定制券就足够你用了，就不用再加了。那如果说你觉得10000元的定制不足以满足你现在的要求，那么我们可以再花599元再做一瓶。那再有呢，就是10000元的家具券也可以帮到你选择心仪的家具，同时再送您烟机灶具一套，老板方太的都是大牌啊，再加送一个水槽。同时如果是要进行翻新或者改造，门窗地暖这些套餐呢，我们最高呢有一个直降60000元的优惠，这个力度非常好非常好了，已经直降了就是好几万了。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秒杀，对吧？那现在谁不得整个秒杀活动啊，让大家参与一下。那本次的秒杀产品呢是床垫，大家可以猜猜多少钱啊？床垫你要市面上买几千块钱上万的都有，甚至十几万的床垫都有
1: 啊。
0: 今天呢我们只需要花多少钱呢？9.9块就能秒杀一张床垫，但是只能秒杀一张啊，每个人只能秒杀一张，你不能说9.9块秒杀10张啊，不行，这个本身就赔钱。但是呢我们既然选择做活动，那一定要说力度大一些，大家装修这个床垫呢基本上就必备的啊。那所以9.9块秒杀一张呢，也是让更多的小伙伴能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
1: 嗯，
0: 你正常到店呢，包括说你通过其他渠道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些特定优惠的。那我们在广播渠道做宣传的同时，给咱们915的听众朋友们特殊准备了这些秒杀福利，一定要抢到手，拿到手咱就是赚。那除此之外999元也有一个秒杀，餐桌、餐椅、床、茶几啊，999元可以任选，也可以四个都拿走啊，很超值。999块钱买张床，999块钱买个餐桌、餐椅，那你想现在的餐桌岩板材质的，基本上就是2000起步了，等于说给你打了个对折。
1: 嗯，
0: 有细心的朋友刚才提，应该能听得出来哈，餐桌、餐椅、床、茶几好像少点什么，少个沙发啊。那么不要担心哈，10000元的家具券。买个沙发还能买别的呢，就基本上说给你全含了，涵盖的东西呢非常多，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些优惠呢都是有名额限制的。
1: 嗯，
0: 每天呢我们是给前10位拨打电话的小伙伴，这些名额呢就给您去备注好。
1: 对，
0: 通过您的进线信息，我们在系统上给您备注上，后边你来电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你可以直接是享用这些优惠的。那如果你通过其他渠道，比如说直接来线下门店，或者说哎我就不打电话了。我过两天我直接去啊，我听着优惠力度还比较不错啊。
1: 嗯，
0: 但是你不提前打电话，这些优惠呢你拿不到，你直接到线下门店哎一查，您没有说提前打过电话，那这些优惠您参与不了，所以说就比较尴尬。那既然选择要来了，提前打个电话还有个到店礼，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0: 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啊，然后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您随时来拨打这个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才能帮您来锁定咱们的优惠。您还可以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这个呢也是市场价值3000多块钱的一个服务啊，现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会给到您一个详细的关于咱们房屋的数据，同时呢还有就是咱们免费的这个设计方案啊，赶紧来拨打电话。
0: 没错，量房验房这个是装修基本上就算是必备的了。
1: 嗯，
0: 因为你家的房子现在存在的哪些情况，或者说你要砸墙拆墙，你想要做重新的布局规划，那么这个都需要有详细的数据作为支撑。然后我们也必须呢是在前期给你算好你家要装修，比如说要改造啊，要纯硬装，要整装，它具体的一个落地价格以及它里边包含的一些必备工艺都有哪些，那这些工艺也好，产品材料也好，应该多少钱，我们会给到你一个详细的价格明细表。
1: 对，
0: 这样你看清楚之后，那你做决定的时候也会更方便。另外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定制的秒杀，
1: 嗯
0: 啊，必须重点讲一下啊 ，ENF 级的板材，你正常情况下其实 ，ENF 级的板材呢都是1000到1500之间，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有老人的，这个 ENF 级的板材是最合适的，
1: 嗯，
0: 育婴级别的，那我们这次拿出的秒杀价呢是599元一平方，但是有一个限购，每人只能限购呢30个平方，
1: 嗯，
0: 其实30平方的定制已经足够用了。那正常我们套2、套3、套4的户型30平方足足的，做个衣柜，做个餐边柜，
1: 嗯，
0: 做个榻榻米，做个书桌书架都没问题。
1: 对，
0: 今天打进电话的小伙伴才能享受到这个特殊的优惠啊。报名热线再给大家报一下，是400-809-1099，400-809-1099，现在就打，把咱们这个599元的定制名额先给抢占上。那么我刚才以上呢讲了很多的我们最近推出的一些新优惠啊，那光说优惠可能也不行，那给大家讲点装修的干货。
1: 嗯，
0: 很多朋友们第一次装修啊，大多数

0: 警告过这个啊，水电一警告过这个啊，水电一不会给你报死。那其实到最后开工的时候吧，可能总会说在这儿加一米，那里再加一米，想给你额外再收点钱嘛。像现在很多公司就是报低价，
1: 对
0: 比方说呢，正常大多数公司给你报的是9万、10万、11万，这还是算一个比较平均的价格，都在10万左右。
1: 嗯，
0: 如果一家公司说4万9就给你做，啊3万8就给你，
1: 嗯，
0: 就给你干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增项的情况的。
1: 对，
0: 因为你像所有的材料，现在大家伙呢，各个公司你了解起来就知道，其实已经比较透明了。
1: 嗯，
0: 那一旦出现拦腰啊，这种价格给你斩一下。完事儿呢，你这边摸不清头脑啊，那确实便宜，我这就干呗，交钱吧，签合同吧，别的公司都太贵了啊，那我在这儿交钱。你交完钱之后，在你原有的这个5万也好4万也好的基础上，肯定在水电这一块至少都有个3000、5000甚至10000的增项。
1: 对，
0: 墙面、地面等等各种各样的增项加起来，那可能就10万多了，甚至说你采用的材料都不一定是什么好材料。
1: 嗯，
0: 因为小公司它给你的质保时间呢，第一是不够长，第二呢是它压根可能在合同当中就不给你体现出来，出现问题怎么办？很多朋友们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做咨询的时候也去侧面了解一下这个，你们是怎么质保的啊，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售后这一块的，产品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那如果他能给你承诺并且写在合同里边，这还算靠谱，如果不能，那我建议就不要做了，因为你也不能拿自己未来的幸福去赌。
1: 对，
0: 那叶之峰给大家报价呢是就是零增项啊，我们但凡是给你出的详细的价格清单表，后续就不会再额外收费了。那么你能享受到的价格，又警告过这个啊，水电一警告过这个啊，水电一不会给你报死。那其实到最后开工的时候吧，可能总会说在这儿加一米，那里再加一米，想给你额外再收点钱嘛。像现在很多公司就是报低价，
1: 对
0: 比方说呢，正常大多数公司给你报的是9万、10万、11万，这还是算一个比较平均的价格，都在10万左右。
1: 嗯，
0: 如果一家公司说4万9就给你做，啊3万8就给你，
1: 嗯，
0: 就给你干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最容易出现这种增项的情况的。
1: 对，
0: 因为你像所有的材料，现在大家伙呢，各个公司你了解起来就知道，其实已经比较透明了。
1: 嗯，
0: 那一旦出现拦腰啊，这种价格给你斩一下，完事儿呢，你这边摸不清头脑啊，那确实便宜，我这就干呗，交钱吧，签合同吧，别的公司都太贵了啊。那我在这儿交钱，你交完钱之后，在你原有的这个5万也好4万也好的基础上，肯定在水电这一块至少都有个3000、5000甚至10000的增项。
1: 对，
0: 墙面、地面等等各种各样的增项加起来，那可能就10万多了，甚至说你采用的材料都不一定是什么好材料。
1: 嗯，
0: 因为小公司它给你的质保时间呢，第一是不够长，第二呢是它压根可能在合同当中就不给你体现出来，出现问题怎么办？很多朋友们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做咨询的时候也去侧面了解一下这个，你们是怎么质保的啊，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售后这一块的，产品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那如果他能给你承诺并且写在合同里边，这还算靠谱，如果不能，那我建议就不要做了，因为你也不能拿自己未来的幸福去赌。
1: 对，
0: 那叶之峰给大家报价呢是就是零增项啊，我们但凡是给你出的详细的价格清单表，后续就不会再额外收费了。那么你能享受到的价格优惠，那都是最终的合同价啊，我们不会出现任何的被动增项。如果有这些被动增项啊，因为什么我们少测量了几米啊，少漏了几个点位，再额外要您钱，这其实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导致的，所以我们不能要大家钱。我们要做的就是准确的告诉客户，你如果要在我们叶之峰装修，那么应该花多少钱？这样第一呢，能筛选客户啊，那如果真有客户觉得说你这个价格不合适，你这方案我不喜欢，那你直接选择别的公司也行。那如果说你认可了叶之峰的方案和价格，那么你后续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增项的情况产生。以前啊，老有人说是叶之峰贵，但是呢说叶之峰贵的客户呢占不了10%几啊，也就占10%不到。这些客户呢是为什么会觉得叶之峰贵呢？一是老客户啊，之前就听说过叶之峰，家里邻居装的，然后一听，哎呦，怎么花了10好几万呀？这价格太贵了。
1: 嗯，
0: 我当时说那个谁装修的时候，他花了不到10万块钱，那是因为你身边包括你也没有真正去花那个钱去装修。
1: 对，
0: 就比如说有公司给你报5万，你实际上你也没有交5万去干这个活，为啥呢？因为你也害怕吧，你也怕它的质量不行，你也怕它的售后质保不达标，
1: 嗯，
0: 所以你也没敢做。那这就导致说你对价格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实际上你真的交了那5万，交了那6万，交了那4万。

0: 到最后在面对增项的时候，你很难不去交钱，因为都已经开工了。
1: 对，
0: 你要不交钱不增项，公司呢没办法给你去继续施工，那你只能被迫的交钱。等你交完钱，你后回来压这个算这个价格，比我们叶之峰的报价还要贵。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啊，我们的报价呢是足够详细的，并且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增项。你所认为的价格贵，是因为我们报的全，我们不会在装修前期价格当中去糊弄你。那你装修纯硬装也好，整装也好，半包全包也好，那么你要做的其实要弄清楚你的装修模式所需要的各项材料啊，品牌也好，单闸数量也好，包括说各自的配置，以及说你要装修的这个里边所包含的施工的工艺都有哪些。
1: 嗯，
0: 那有没有说未来有增项的这种可能性，不要给一些小公司有可乘之机啊。如果各位小伙伴你想要做的呢品质好一些，那价格呢适中一些啊，那么您可以考虑来我们叶之峰这看看。
1: 对，
0: 那不是让您今天定，今天您打电话报名呢，实际上呢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呢一个小机会啊。因为叶之峰的服务也好，包括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及我们的价格，在同等品质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是更低的。那同等价格的情况下，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优惠力度是更大的。所以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放心大胆的去来了解叶之峰，我们也不会说给你打电话发信息天天就骚扰你，不会，更不可能泄露您的个人隐私。您能信任我们，我们也想给你的信任呢这个延续下去啊，我们给你报价，给你做详细的

0: 客户呢也会是这样。那各个装修公司之间摩拳擦掌的，那客户就这么多，谁也不想说你来我家签，你来我家签。那所以怎么样呢？那优惠办不过人家，名气没人大，那只能用低价去吸引客户。
1: 嗯，
0: 希望大家呢，你别上当受骗。很多小伙伴呢都听过什么39800、49800给你全包，这包那包的，实际上真包吗？你等去交这个钱你就知道没有真包。也会有很多朋友呢上当受骗过啊，也会后悔不已。那如果防止未来你会产生后悔的这个想法啊，我们时间拉回到今天，现在呢是5:23，
1: 嗯，
0: 那么你还是有7分钟的时间拨打电话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为了是让你未来的居住的地方更加的质量好，效果好，没有环保隐患，也没有质量隐患，售后质保也能得到保障。那今天拿起手机来了解一下我们叶之峰啊，电话呢是400-809-1099。
1: 嗯，
0: 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呢，我们会给您报出一份价格单来。就是你家比如100平也好，120平也好，你想做纯硬装，想做定制，想做整装，都可以给你报价，并且还会给你出具一套设计方案。我们只要是给你报完了价格清单之后，那你后续呢，除非是你自己要加新的东西啊，要不然如果按这套方案去做的话，方案啥样做完啥样，大家放心啊。唯一的硬装套餐呢也直向了600元，
1: 嗯，
0: 从毛坯到能住中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白纸黑字写得清楚，这个也非常靠谱。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还会安排设计师呢上门量房，具体量房的时间呢看您啥时候有空嘛。不过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比较着急的话，咱们优先安排本周的量房。那本周呢其实报名的客户已经比较多了啊，
1: 嗯，
0: 上周也有很多小伙伴呢排到了这周去，所以您想优先安排量房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我们给您做好对接，咱具体确定好时间，我们安排专门的设计师上门给你去量房。设计师呢也是给大家去对接的是适配的，因为我们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嘛，每个设计团队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啊，有专门负责老房翻新的，有专门负责新房装修的，有专门负责硬装，专门负责家具，专门负责大宅别墅都有。
1: 嗯，
0: 那你可以说一下，打完电话之后你说，哎，我家这房子吧是老房翻新啊，我家是在城阳，那这个房子呢是120平方，那么我这边呢想做一个整装翻新的案例方案，那我这边就给你对接专门负责城阳这边的老房翻新的设计师，这样他手里的案例多，就在城阳这边已经做了十好几套，20-30套了，那这样经验很丰富，那也能明白你当下的一些处境。那比如说你想省钱，设计师对于省钱这一块呢相当有把握的，你自己肯定不会省，你都不知道哪个材料便宜哪个材料贵，你也不知道说实现这个效果能不能有一些平替方案，那这时候设计师懂啊，那你说我就想要便宜点，那设计师呢根据着你的要求想法，那我们再给您做一些调换啊，包括说设计的更优化一些，包括说你的报价呢，我们再给您去准备一些优惠啊什么的，都是很好的啊。所以说一定要跟设计师沟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在家里听，哎，这个房今天减1万，明天是不是能减15000，明天能减15000，后天是不是能减2万，不要老在家自己算这个啊，一定要是详细的去聊聊。嗯，其实大家伙真正到了装修这一步吧，也就想法没有那么多了啊，总觉得说谁便宜就行，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一定要产生一个良性的沟通，
1: 对
0: 你想实现的效果一定要跟设计师讲，设计师给予你的方案你再自己寻思寻思，跟家里人商议商议，看看这个设计师出的方案靠不靠谱，包括说他给你带来的这个价格优惠力度够不够大，然后再看看其他公司给到你的方案和价格，你横向的去做一个比较，它包含的里边的产品配置一定要这么比啊，不要只看总价，那总价肯定有便宜的有贵的，你简装就便宜，精装就是贵，你不能拿精装的方案价格去对比简装的方案价格，一定要横向的对比，精装对比精装啊。那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呢，免费给你报价，免费给你做设计，免费给你量房、验房啊，并且呢，我们是零增项啊，这个大家放心，你可以拿着这个单子任意去比较。叶之峰呢，我们是把所有的价格呢放在明面上，供大家去做参考的。不管你觉得便宜还是贵，这就是最终的价格。我们比较坦诚啊，不会用一些低价啊，便宜便宜便宜，我这是23000啊，你来就行，来就这么个价，我们
2: 结果一来可能要加很多费用啊。
0: 对呀、啊，这种增项是大家最怕遇到的情况。
2: 对
0: 啊，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呢因为这些东西伤脑筋，装修房子本身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啊，那希望大家未来呢都能居住的开心和快乐。那今天呢节目临近尾声了，我给大家把今天的福利优惠总结一下，今天在5:30之前拨打电话400-809-1099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唯一

0: 装的新产品套餐直降600元，硬装每平方降600元啊，硬装全包加施工。定制秒杀呢是 ENF 级，育婴级别的，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哈，一定要选择这个 ENF 级的。
1: 对，
0: 599元每平方，这个市场价呢是1000到1500之间啊，大家能享受到的优惠力度这也是相当之大的。
1: 嗯，
0: 但是定制它有一个名额，不是名额限制，它有一个平方数的限制啊，
1: 嗯，
0: 最多是30平方。那其实30平方之内的话，对于套二、套三、套四户型房子都够用了，并且如果大家有时间打完电话了，想来线下门店了解一下。到店再额外送你399元的乳胶枕，礼盒装的。月底父亲节正好愁着没东西送啊，乳胶枕拿过去合适。
1: 是的，
0: 并且呢，每周呢我们会抽取一名到店客户啊，具体抽到谁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公平、公正、公开啊。
1: 嗯，
0: 抽出来之后送你一个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
1: 嗯，
0: 这个就看谁运气比较好了啊。
1: 是，
0: 但是399元的乳胶枕，这个是你来就有，但是提前要打电话。
1: 嗯，
0: 热线呢是400-809-1099，一定要打啊！另外呢，再送您10000元的定制券，再送你10000元的家具券，不是说定制优惠10000，不是说家具优惠10000，是直接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你直接去做定制不花钱；送你10000元的家具券，你直接去买家具也不花钱。签单呢，我们还送烟机灶具、水槽，这都是方太老板的大品牌，并且呢，我们承诺零增项秒杀活动。9.9秒杀床垫啊，大家就相当于白送了啊！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餐桌、餐椅、床、茶几啊，这么多福利，光听我觉得大家都会心动。那选对装修公司，省心又省钱。今天呢，您打一个电话400-809-1099，不花钱也不损失什么，但是您可以省下好几万。那今天呢是最划算的一天，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加准确且详细的服务，设计师都在等待着大家的进线，大家呢一定要趁着最后这几十秒钟的时间把电话打出来啊，不要再犹豫了。我们的报名热线再给大家说一下，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我是叶志峰的课文，也非常期待您的来电。
1: 嗯，没错啊，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618的这波惊喜福利。好的，也感谢课文做客，拜拜，
0: 再见。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水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您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两字，进入到音乐商城啊。现在我们的618惊喜福利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全场都是8折的福利优惠啊。那再次强调，这个8折呢是在我们已经打完了优惠的日常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8折，而不是直接在原价上的8折啊。那现在很多的一些产品啊真的是超值福利。那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给到大家的一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特润眼霜1+3的套盒，这里面呢是有一瓶15毫升正装的眼霜，再加上三瓶每瓶各15毫升的再加上三瓶每瓶各5毫升啊，又是一个15毫升的一个量了。这样的话相当于买一赠一，到手啊30毫升的雅诗兰黛特润眼霜，这样的一套礼盒现在给到您191.2块，这样的一个超值特价啊，千万不要错过，191.2块。还有一款呢是我们带给大家的来自于 CPB 肌肤之钥的隔离，每瓶呢每支呢37毫升，我们今天买一送一，原价呢是日常价格299，那今天我们给到您8折价239.2，但实际它的原价也要更贵啊。那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雅诗兰黛的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两字，赶紧来看一看。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啊，不光是打八

折，而且还是买一赠一。就比如说刚才的 CPB 的隔离，还有呢像雅诗兰黛的 DW 的持妆粉底液183.2元，然后到手两瓶，包括呢安耐晒的小金瓶啊，这也是到了夏天，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必备的啊。这款的话给到您两瓶只要175.2元，每一瓶呢90毫升的一个量啊，包括呢像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80克一瓶，然后两瓶到手534.4元，还有很多啊，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191.2元，两瓶到手等等，有很多的我们都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您到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自己亲自来看一下。还有呢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产品呢现在也是超值特价，你比如说这一款啊，来自于兰蔻的大粉水400毫升的一个大瓶装的啊，这一款的话给到您159.2元的一个超值特价，那它也是老板清仓的一个特价了，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福利产品啊，包括咱们的日常的家居用品啊，还有咱们吃住的这个行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产品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后台来看一看，包括衣服啊包包啊配饰啊等等。总之呢618也是一个囤货的好时间了，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把一些家用的一些大件的产品啊，或者您心心念念了很长时间的一些大牌美妆的产品呢放在这样的时间段来抢购，那不妨呢到我们的平台915音乐商城您先来看一看，有合适的咱们就下单，没有合适的咱们再去逛逛其他平台也是可以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360行，东西南北腔，
1: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0: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1: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0: 915会客厅。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的时间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呢，也要跟您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暑期啊到来之前，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将要发送的一些旅行线路了。那暑期的线路其实我们也已经发布了，很多的朋友呢也在咨询和报名。那无论说您想什么时间出行，想去到哪里，都可以来随时拨打85702926 85702926。

0: 6926。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我们的合作旅行社的领队小宝，欢迎。
1: 嗯，明通你好，就一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条旅行线路，我觉得是一到了夏天，大家首先脑海里头就会蹦出来的一个跟草原相关的名字，那就是呼伦贝尔啊。呼伦贝尔大草原真的太有名了，往往说到草原，大家呢首先脱口而出的就是他，想到的也是他啊。但是呢有一个这个让大家可能比较看了之后呢叹气的啊事情，那就是呼伦贝尔确实很热，而且呢，当然我说的热不是温度热啊，
1: 热度
0: 是对，是热度很高，去的人很多，但是价格同样也贵，特别是到了七月份啊，到了这个7月1号开始之后，你再去看机票、看住宿，整个价格高的离谱啊，有些时候冲到6000-7000都很正常，那如果说我们在6月中下旬，也就是说在咱们现在之后啊，比如说我们在6月的这个15号以后，您在7月1号之前有时间想跟着我们来出发的话，那这条线路真的不容错过。
1: 哎，对，因为呢距离高考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0: 了。
1: 那么高考一结束啊，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就计划带着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啊出去放松一下啊，缓解一下这个考试的压力和紧张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定在6月17日啊来发团，就是我们这条呼伦贝尔双飞5日游的线路。为什么要定在6月这个15号以后发团呢？因为呢刚刚明通也说过了啊，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它的热度呢是非常高的，那么它的气温呢也是非常凉爽的啊，那么在夏天7-8月份最热的时候呢，它只有20-25度的一个平均的气温，所以说呢是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个地方啊，也是最佳的一个避暑旅游目的地。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会有很多人啊蜂拥而至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价格呢也会随之水涨船高。那么在6月15号以后呢，这个热度呢才刚刚开始，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酒店啊还有这个旅游用车啊，它的这个价格还没有完全涨上来，所以说呢6月15号出行呢这个价格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啊。我们6月17日到21号5天4晚的行程，价格呢只有3980元。那么1.2米以下的小童不占床的价格呢是3280元。10岁以上的儿童呢是同成人的价格。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你看啊，不到4000块钱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是在暑期出游，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性价比拉满的。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咱们在6月17号啊，然后出发的这一条前往呼伦贝尔的双飞5日游，一价全含，还是纯玩的线路啊，性价比非常的高，3980元。当然这是成人的价格，那孩子的价格只能是更便宜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出行的话，这条线路目前数数人数啊，20个人，总共是20个人，
1: 现在差不多
0: 报了一桌，
1: 已经过半了吧？
0: 对，
1: 还剩差不多2-3组家庭的名额了。
0: 所以你看，剩的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啊。那小宝也跟我们来说说，咱们这条旅行线路这次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
1: 好，我们这次的呼伦贝尔双飞5日游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次全新的升级，无论是景点安排还是住宿和还有餐食啊，我们都是跟以往是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住宿吧。我们住宿呢是给大家呢全程入住2晚网评4钻酒店，那么其中一晚呢我们给大家特别升级安排入住满洲里市的一个套娃酒店。那么有的朋友说啊，这个套娃酒店有什么稀奇的呀？那么您可别小看了这家酒店，这个酒店呢也是呼伦贝尔地区呢热度最高的一家网红酒店啊，也是非常 常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酒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套娃酒店呢，它的外观就是一个巨大的套娃造型，它不仅是一个景点，而且呢也是一家酒店。那么这家酒店它的套娃元素呢可以说是拉满的，无论是房间也好，是酒店大堂也好。

0: 哦啊，都到处充满了这个套娃的元素啊，非常的具有异域风情。那么这个套娃酒店呢，在暑期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差不多房费呢一晚要3000多块人民币。那么有的时候呢，你有钱可能也订不到，因为呢它的热度太高了啊。那么我们呢特别给大家升级入住一晚这个满洲里的套娃酒店，也是让大家呢体验一下这个俄罗斯童话风情啊。那么再有呢，还有就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这个中俄边防小镇的一个叫做市委镇的俄式木克棱特色民居。这个木克棱呢，它的俄语，它这是俄语翻译过来的，那么它的中文意思呢其实就是小木屋的意思啊。它是一个俄式的特色民居，那么我们住在这个小木屋里呢，冬暖夏凉啊，所以说呢也是充满了这个俄罗斯风情的啊。那么还有一晚呢，就是来到草原啊，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草原的特色蒙古包。那么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草原上的特色蒙古包。我们安排的这个蒙古包呢，也是有这个24小时热水的啊，水电还有配套设施呢，都是非常周全的啊。
1: 对，
0: 那么不用担心说在蒙古包是不是没法洗澡啊，没法洗漱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外观呢就是一个蒙古包，里面呢就是跟普通的这个酒店是一样的啊。而且我们安排的这个蒙古包呢，它不是蒙古包那种造型的酒店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这个草原上的蒙古包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这个酒店安排的可以说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食宿用餐啊。那么我们精选了很多当地的风味特色美食，比方说来到大草原，一定要品尝一下草原的一大特色，也是这个当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呢用来招待贵宾的啊，就是烤全羊。我们吃这个烤全羊呢也是有仪式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草原的勇士呢会把烤出来的全羊呢呈现在我们来宾面前，然后呢举行一个开羊典礼，会从我们这个游客当中选一位王爷和王妃啊，举行这个开羊仪式。可以说呢这个仪式感呢是满满的啊，让我们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特色。那么这是烤全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北的铁锅炖，因为呼伦贝尔地区呢其实它靠着东北呢也很近啊，它也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也属于东北地区啊。那么它的这个饮食呢和东北地区呢非常的相似，那么这个铁锅炖呢也是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我们也是给大家有安排的。再有呢就是来到草原，除了品尝羊肉，那么牛肉呢也是不能错过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草原的牛排火锅。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个东北特色菜、林区风味餐等等啊。可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不但住宿安排的好，那么在吃的方面我们也是做到了用心的选择。那么再来说一下我们呢要去游览的景点啊。我们主要呢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周边来玩耍游览。我们的核心区域呢就是围绕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它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它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那么我们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呢都玩什么景点呢？那我们第一站呢会带大家呢去打卡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湿地。那么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呢它也是靠近俄罗斯的啊。那么登上观景台呢我们可以远眺到俄罗斯的一些民居，那么这边是俄罗斯，另一边呢就是我们中国，可以说呢它是横跨中俄两国的。那么第二站呢会带大家呢去到被称为童话森林的白桦林景区。那么这个白桦林呢它是一整片这个原始的白桦林景区啊。那么它也是有一个制高点的观景平台，我们登上观景台呢可以将整片白桦林景区的美景呢尽收眼底。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也是这个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我们会看到呢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呢举着这个长枪大炮啊进行这个写生和摄影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中俄边防小镇市委镇，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刚才说过了，安排的是这个俄式的特色民居木克棱。那么再有呢还会去到这个

0: 黑山头马术基地，这个马术基地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马场。我们到马场干什么呢？当然是要体验在这个大草原上骑马的这个乐趣啊，体验一下这个扬鞭策马的这个快感，当下这个真正的草原儿女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末日格勒河奥洛奇庄园，我们会在这个庄园呢，这个让大家呢坐这个敞篷的这个观光车，然后呢从不同的角度去游览这个庄园，因为这个庄园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啊，分为采摘区，还有这个爱情浪漫区等等啊，非常的大，也是非常景色非常漂亮的。再有呢，就是我们还会这个沿着中俄边防公路啊，一路啊去到大草原的深处啊，那么还会深度的这个穿越草原，坐这个草原的小火车。可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是集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于一体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参观额尔古纳民族博物馆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主要是想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还有这个学生们了解一下这个呼伦贝尔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啊，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它的这个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可以说咱们这次的行程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最主要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3980元，那儿童的价格也会更加的划算。那如果说您对于咱们这条在这个6月17号将要出发的草原旅行线路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线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了。那这也是我们可以说暑假前的最后一期，甚至说我们暑期呢可能因为
0: 仅此一团，
1: 对，暑假的价格可能会飙升到6000-7000，也不一定会再发团了。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啊。那有的家庭呢也会咨询啊，如果说家里的给老人报名，老人跟着我们来出发的话，咱这个每天行程累不累呢？
0: 啊，这条线路呢其实它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草原旅行啊，它不同于这个一般的这个陆地上的常规旅行啊，每天就跟急行军一样啊。当然我们915呢是独家定制团，我们都会考虑这些因素啊，不但可以不但考虑到这个小朋友，还会考虑到这个老人。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它每天的行程安排呢是非常合理的，不会早出晚归啊，我们都是合理的安排景点啊，不会来回转路。我们呢游览的都是草原最精华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会很累。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呢草原风光真是太美了，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气温啊，
1: 是
0: 非常的凉爽宜人。
1: 对对对对，尤其是我看到了这个咱们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去探线之后发过来的这个视频，航拍的视频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啊，有这个草原，有湖泊，然后呢也有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这个草原公路。
0: 对，
1: 哎，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我们这次6月17号的这个呼伦贝尔之行，85702926。
0: 那么说到这个视频啊，我还想到啊，因为我们在此次行程当中呢，为了给大家呢定格这次草原之旅的这个美好瞬间，我们也是特别这个请了当地的这个专业摄影师，给大家呢来一次无人机的航拍，然后这个视频呢我们会发到群组里，我们大家呢可以下载保存发朋友圈，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啊。
1: 是 的，
0: 证明我已经来过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1: 是的，所以呢像这样的草原之旅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0: 我们只有20个名额。
1: 对，只有20个，现在数一数呢已经报了一多半啊，所剩的名额不多，只有几个人的一些名额了。那当然呢也要提醒那些啊这个孩子们可能这个马上考试完想要出发的这些家庭啊，那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选择咱们这条6月17号出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
0: 而且呢，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
1: 是的，
0: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自费，因为我们给大家这个小交通啊，还有这个游玩的项目呢，
1: 必要的
0: 基本对都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只管带着你的小朋友啊，报名参加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五日游就可以了啊，剩下的来交给我们，
1: 对，全家老少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好的，也感谢小宝，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走进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为您分享到了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当然呢还有一条咱们在6月17号将要发团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那真的要再次提醒各位，呼伦贝尔草原呢也是非常火热的一条旅行目的地了，但是呢如果您错峰出行的话，在6月17号到21号，那您就可以来享受超值的特价。那我们每个人的价格3980元，孩子的价格呢也会更加的划算啊，一下全含，纯玩零购物。那这期呢只有20个名额，目前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只有最后的几个，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这次我们会打卡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探秘呢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为小羊羔坐小火车。可以说我们玩的内容啊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只要是915广播旅行会员，也会专享往返接送机，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加上俄式木克楞，再加蒙古包，品尝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等，赠送体验骑马，再加上航拍视频。如果说对于这条呼伦贝尔草原旅行感兴趣啊，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名额，85702926 85702926。如果说您考虑在端午假期出行的话，咱们也有相应的旅行线路。在6月的19号到23号呢，由主播一涵带队的端午草原亲子游，带您呢去探秘京北第一草原，带您穿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深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这次我们的价格呢，成人2980，儿童低至了1580元，一下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而且呢入住2晚的4钻酒店，还有那一晚特色京派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等啊。如果说对于这条咱们前往草原的端午假期亲子游感兴趣，那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6 8 5 7 0 2 9 2 6。那当然呢，这条线路目前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啊，日期临近，赶紧来拨打电话。另外在6月的26号到30号，我们还有带您前往江南秘境的动车五日游，这条线路可以说啊性价比绝对高啊，每个人仅需要1980元。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咱们含不含大交通啊，吃的住的品质怎么样呢？必须含啊，咱们也是一价全含啊，基本上能含的费用我们也都含在内，纯玩零购物，带您呢穿越绝美的山水画卷。这次我们会带您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堰画乡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欣赏唯美落日，登顶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赠送体验南溪江的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南通水会园，苏州七里山塘。动车线路呢，线路轻松，而且全程入住品质酒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那这条线路呢，名额有限啊，也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特别是想在这个月底出行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条超值的山水旅行线路了。那说完了6月份的线路，咱们在7月份也有多条可以选择的。首先呢，就是在7月2号依然是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带您呢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这次我们要去到哪里呢？这次呢，我们会带您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您航拍体验。那夜晚入住到沙漠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采摘鲜枸杞、岩画拓片，以及呢制作羊皮筏子模型。那这次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啊，在七月份啊，真正的暑假开始之后，儿童低至了3780元，成人呢只需要4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可以说入住的品质，咱们的用餐的标准也都非常的高，入住3晚4算品质酒店，而且都在银川的市中心，方便您晚上呢出来逛吃游玩，还有那一晚沙漠营地的帐篷体验啊！咱们打开帐篷就能仰望星空，看到璀璨星河，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沙漠晚餐啊。那还有呢，就是会员专享的上门接送机，景区必要的小交通啊，也都为您全含了。这条线路呢，目前第一团已经报完了，咱们同期7月2号发团的第二团，线路一样啊，价格也一样，那品质当然也一样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7月3号我们也还有走进云南的亲子双飞六日游，以及呢7月3号带您前往贵州的亲子旅行。那这两条线路啊，性价比也都非常的高，那成人只需要5380元，那儿童呢性价比也会更高啊。那您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同时在7月4号我们还有一条动车草原的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旅行的线路，这条呢儿童低至了1680。

动车草原的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旅行的线路。这一条呢，儿童低至了1680，还有一条带您前往，还有一条带您前往啊，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它3天2晚的时间，哎，也是能让一些啊不适合长途旅行的朋友来选择游湿地、住田园。那这次呢，我们会带您呢走进洪泽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游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啊，这一餐也是价值98元。最后呢，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成人呢1490元，儿童低至了890元，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这个

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九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您可以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继续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那现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很多朋友都在后台来下单啊，也能看到大家订购的这些产品啊。当然呢，产品的品类是五花八门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呢是大家非常认同的，那就是我们的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绝对在现在下单非常的划算。因为后台有很多朋友都是买的一些套装类的，或者是平时价格非常贵的一些这个大牌美妆产品啊。现在因为我们全场八折优惠，而且呢这个八折呢是在我们平时已经打完折的优惠价格基础之上再打八折啊，这样的折上折呢当然非常具有吸引力了。而且呢我们的产品品质您可以放心，在我们的音乐商城下单之后呢，收到货啊，如果没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啊，没有什么磕碰啊瑕疵啊，那您就可以放心来留用。如果收到之后发现有些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的客服，我们也是七天无理由来退换货的。那当然呢，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呢也是超值特价，有些甚至是买一赠一的一个超值的特惠福利啊。您都可以在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特别为您带来的这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特润眼霜15毫升啊，其中呢有一瓶正装15毫升，再送给您三瓶每瓶各5毫升的这样的特润眼霜，加起来这样的三瓶又是15毫升了，相当于是买一赠一。那现在给到您这个到手价格相当于两瓶到手只要191.2元，非常的合适。那还有呢就是来自于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这也是买一赠一，而且还打了个八折，到手价两瓶只要534.4元啊，也非常的合适。包括呢来自于这个海蓝之谜的这款经典面霜啊，这款的话给到您的一个价格，两瓶到手每瓶60毫升正装只要952元。还有呢像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眼霜，两瓶到手也是559.2元，非常的划算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福利的产品， DW 的持妆粉底液啊，包括安耐晒的小金瓶啊，也只需要100多块钱就能到手两瓶。那您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可以来看一看啊。那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清仓类的产品啊，比如说呢咱们 SK2 的这款啊幻彩大红瓶的眼霜15克，那这一款的话到手价175.2元。还有呢像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包括海蓝之谜的产品啊，雅诗兰黛啊，兰蔻啊等等啊，各种大牌的福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您都可以买得到，当然价格都是最划算的，品质也可以放心。还有很多的一些服装啊，配饰啊，包包啊，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家居日常生活用品啊，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来囤绝对非常的合适。那当然呢说到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端午节，哎，这个19号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提前来买一点端午节的好礼啊，比如说呢一些健康的礼盒啊，一些送给长辈的一些礼物，还有呢就是我们端午少不了的粽子啊，粽子礼盒不同的口味啊，真的是品种非常的多，有肉粽，有甜粽，有不同的这个甜咸混合的粽啊，这些都有，各式各样的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买得到。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全场八折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吃喝不发愁，
2: 玩乐有新招，
1: 锁定 FM 九一五，吃喝玩乐全都有。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呢，也再次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那除了咱们6月份啊，6月17号前往呼伦贝尔草原的旅行，6月19号呢，由主播一涵带队的探秘京北第一草原，也就是乌兰布统草原的旅行。这两条线路目前的名额都不多了，而且价格也都非常的合适。6月17号前往呼伦贝尔草原的，咱们是含着往返机票的啊，包括如果您成为咱们的会员，还有会员的往返接送机的 的服务，这次的价格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另外一条呢，6月19号由主播一涵带队的这条端午的草原亲子游呢，它呢是5天时间动车出行，更加的方便也非常的轻松，成人呢2980，儿童低至了1580元，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啊。85702926 85702926，赶紧来拨打。另外在6月的26号到30号还有一条915的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也是超值的价格，每个人呢1980元，纯玩零购物。这条线路呢会带您呢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堰画乡品味田园美景，到呢云和梯前欣赏唯美落日，登顶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赠送体验南溪江的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南通水会园，苏州七里山塘。这条线路无论说是老人去还是年轻朋友去啊，都非常的轻松不劳累啊。关键是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1980的价格，这样的超值价格真的在六月份啊，在任何一个月份都是少有的。85702926，85702926。6月的26号还有一条带您前往北疆的双飞八日游，6月26到7月3号往返8天时间，这也是我们连发多年的经典线路，带您呢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那这次我们的价格6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那专业领队再加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优选了航班时间，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您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小交通啊都为您包含了，全程升级五晚的4钻品质酒店，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7月2号还有一条由主播一涵带队的前往宁夏的双飞六日游，宁夏好不好玩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也要告诉各位真的很好玩，您可以去像一些网络平台当中啊搜一搜啊，比如说搜五湖穿越，哎，就能看到啊五湖穿越在宁夏的这片土地上是什么样的，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我们呢会乘坐越野车深入到腾格里沙漠的深处去欣赏啊，这个5个不同颜色的湖泊，这些湖泊呢各自都有不同的颜色啊，比如说有这个红色的，有黄色的呀，有绿色的呀，蓝色的呀等等啊，非常的漂亮。那在这里我们通过航拍视频也能为您拍摄出人生大片儿。

在这里我们通过航拍视频也能为您拍摄出人生大片儿，那并且呢赠送您航拍体验，夜晚的入住并且呢赠送您航拍体验，夜晚的入住当然是采摘的鲜枸杞啊，还有呢岩画的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这条线路在暑假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的价格，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您自己也可以对比一下，这样的一条线路，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又有主播带队，咱们的体验绝对非常的棒，才只需要啊4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那三晚入住四钻酒店，再加一晚的沙漠营地帐篷，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的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另外在七月份呢，我们一定也会安排一些经典的旅行线路啊，比如说前往云南，比如说前往贵州的线路，这些都是相当经典的一些线路了。那在7月3号呢，我们依然有云南亲子双飞六日游，这条线路呢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欣赏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等。那当然这条线路也和市面上一般的线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专属定制的一些景点啊，比如说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啊。那另外这次我们的儿童低至了3980，成人呢53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7月3号咱们一放假就可以来出发的线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还赠送您家并且呢赠送您航拍体验，夜晚的入住并且呢赠送您航拍体验，夜晚的入住当然是采摘的鲜枸杞啊，还有呢岩画的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这条线路在暑假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的价格，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您自己也可以对比一下，这样的一条线路，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又有主播带队，咱们的体验绝对非常的棒，才只需要啊4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那三晚入住四钻酒店，再加一晚的沙漠营地帐篷，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的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另外在七月份呢，我们一定也会安排一些经典的旅行线路啊，比如说前往云南，比如说前往贵州的线路，这些都是相当经典的一些线路了。那在7月3号呢，我们依然有云南亲子双飞六日游，这条线路呢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欣赏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等。那当然这条线路也和市面上一般的线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专属定制的一些景点啊，比如说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啊。那另外这次我们的儿童低至了3980，成人呢53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7月3号咱们一放假就可以来出发的线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还赠送您价值248元的印象丽江大型实景演出，还是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的长街宴、云南特色 BBQ 烧烤啊，还有呢就是特别安排了丽江到昆明的动车，所以咱们是双飞加移动，行程的这个安排更轻松了，全程入住的都是精选四钻酒店，85702926。另外在7月3号的8号还带您呢去贵州，咱们走一趟啊，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贵州的山水，探秘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那游览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那漫步地球绿宝石之称的荔波小七孔，还会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这也是我们独家安排的，包括呢夜宿千户苗寨，坐蜡染、大糍粑、品长桌宴啊，让孩子们在玩乐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

以投壶等等啊传统的国学文化。那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4380元，纯玩零购物，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全程安排2+1的豪华大巴，入住4晚4钻品质酒店，还有那1晚西江千户苗寨的特色客栈。那赠送您飞跃黄果树的 4D 观影体验，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这样的一条线路呢，也是性价比超高，而且超好玩。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7月的4号到8号还有一条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旅行啊，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特价首发的锡林郭勒草原旅行，这也是连发了多年的旅行线路，深受大家欢迎啊。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儿童低至了1680，成人的2980元，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的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呢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了一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再加上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再加篝火晚会，赠送您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的换装体验。85702926，85702926。那如果说您在暑期呢没有大量的时间带着孩子家人出行，但是又想利用2-3天的时间一起出去玩一玩的话，我们还有一条亲子三日游啊。这条线路呢我们曾经也发送过很多期，3天2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那7月11号到13号，我们会利用3天时间呢带您呢畅游洪泽湖湿地，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游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呢探访皂河龙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1490元啊，1490的一个价格，儿童低至了890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的领队贴心服务。那如果说对于这条三日游的旅行线路，7月11号带您前往牛角村度假乐园感兴趣的话，赶紧也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咱们的旅行线路有非常多啊，如果说这些都还满足不了您，不要紧，拨打电话或者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了解咱们的线路详情就可以了。好了，各位，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明通，明天见，拜拜。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呢，从冰箱拿出外卖盒还有塑料打包盒就直接丢到微波炉进行加热，连碗都省得洗了。那以后请您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了，这不是在省事，而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麻烦。有人说没错，这就是给自己吃塑料。最近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出，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是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有人会觉得这个外卖餐盒是专用的塑料，那么都能够可以来

0: 装食物了，加热一下到底危险有多大呢？在2026年3月，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当富含油脂的食物在常见的聚丙烯或聚乙烯这样一些涂层的塑料容器中通过微波炉加热时，可以在3分钟之内释放出高达125倍的微纳米的塑料颗粒。那么它的释放量呢，较水环境是出现了显著的提升。为了贴近我们更加真实的生活场景呢，研究人员也是专门购买了市面上销量超过百万的外卖盒啊，最常见的就是聚丙烯 PP、聚乙烯和 PE 这两款的塑料盒，模拟大家在家里面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呢是装了大豆油，模拟麻辣香锅、水煮鱼这样一些含油量较高的饭菜，而另一组呢则作为装水做对照，分别用800瓦的微波炉加热了1、3、5分钟。结果让很多人是非常的意外，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的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那么刚刚提到的聚乙烯这个盒子更夸张，直接飙升到了125倍。不只是微塑料，重金属呢也同样释放的让大家觉得出乎意料。加热之后，油脂中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和80倍。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在油脂环境之下形成的油包裹纳米塑料呈现出了独特的理化特性，显著提高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那么与水中释放的颗粒相比，油源纳米塑料的毒包这个相关性是提升了4倍。5分钟之内能够快速附着于细胞表面，并且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这就表明了油脂环境带来的风险不仅仅体现在释放更多，而更体现在毒性更强。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呢，目前还是在研究当中的，但是通过一些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会对生殖和发育产生一定的问题。在体内的实验当中，连续口服暴露油源纳米塑料可能会导致小鼠出现明显的肠道屏蔽损伤和黏膜免疫功能的紊乱。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少用一次性的塑料餐具，加热饭菜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多用玻璃或者是陶瓷碗。而绝大多数的普通塑料容器，包括了刚刚提到的外卖盒、保鲜盒、保鲜膜，在微波炉高温下呢，都会加速变形和分解，这个过程呢也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当中。那么即使说它是有标注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高温使用也存在着风险。油性、酸性食物呢，是更加容易促进这个塑料成分的迁移。那么建议大家是优先选择像不锈钢、玻璃、木质还有硅胶产品来盛放食物。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不粘锅呢，也是容易造成被忽略的微塑料的杀手。一旦涂层出现了划痕，就要马上换掉，并且一定要记得观察，否则的话呢，会随着这个烹饪食物逐渐破坏，并且释放大量的微塑料。我们说微塑料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大家也不必焦虑和恐慌。我们把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图省事儿啊，这样一些坏习惯给改掉。加热饭的时候多花1分钟换个容器，把塑料饭盒换成玻璃饭盒，你看小小的改变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少一点塑料的负担。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0: 坚持到最终，原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A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的改变，聆听城市的声音。
2: 你和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怎解，当我最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镜里面看到你刚瞓醒过样，好像猫敲鼓将个头圈入我睡一样。记得你讲过，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起。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做个伴，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1: 91.5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amily Radio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先生。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精通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九一五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赛莫流。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次呢就是一个冲刺日啊，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然后呢你每工作25分钟就休息5分钟啊，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劳逸结合。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这个清除工作，比如说你手机里面的相册，花一点时间来删除一些废片，给你的心情来减负。然后呢周五就是一个收尾日了，你可以清空烦恼，然后呢赶紧把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来开始规划周末的生活，你就会充满期待。其实周五还是蛮好过的啊，周六呢你就可以自由了，想干嘛就干嘛了，是吧？周日你就要开始训能准备新的一周的开始。好，那不知道大家幻想当中一周应该怎么样幸福的来度过，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当然我们的400-809-1099这个电话一定要拨打起来，因为叶之峰618的装修抢购活动还在继续当中。那这波福利呢真的是非常的给力，159,990元的整装现在直降29,000，预售只要130,990，而且呢还会送你顾家的家居8件套，还有灯具、窗帘、烟机、灶具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都是就是一线品牌。然后另外呢就像它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给力，都帮大家包含在其中了，还有各种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升级套餐呐，还有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家具定制啊、门窗地暖的一些套餐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优惠。所以想要了解的话呢，拨打400-809-1099赶紧来咨询抢占我们的优惠啦。听完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波波恋爱新手。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现在拨打4008091099，你就可以享受到的是我们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只降29000，还赠送顾家的家具，还有灯具、窗帘，以及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都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这样在叶之峰可以直接当现金花。如果说家里面的这个硬装，我们像这种冲金打点呐、还有挂网工艺啊，这些都是帮大家包含在套餐内的。另外还可以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然后工程呢还是终身保修。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门窗、地暖想要做一些更换呐、或者是要改一改的话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套餐，最高只降6000元，还有家具定制的特惠专场。然后呢，8件家具加上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还会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还送净水器，还有10米的窗帘。哇塞，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福利都为大家拉满了，就看您的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了。所以呢，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来具体的咨询一下，4008091099。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 Miss Mace，刚好。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0: 起 Morning Beast Driver， Play all your favorites。Wake up， 915，早安节奏。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五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幸福的度过一周？然后大家就开始了。之前不是有朋友说想休年假吗？然后说我要休年假呢，可不是一周的事情啊，至少幸福的度过两周。我、天哪！啊，然后又有人出来继续了啊！有人说我要休年假，那可不是两周的事情，那是三周，前后可以休21天，真的是来互动还是拉仇恨的？怎么还攀比起来了呢？有人说不用一周啊，说最长在崂山北九水住了4天，但是从第3天其实已经有点够了，远离城市的繁华还是有点不习惯。你看，你就要不停的换地方，才会让你一直有新鲜感，对不对？有人说，幸福的度过一周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不带孩子，就感觉超幸福。嗯，做自己，对吧？有孩子的时候，你总是各个方面都要去迁就他，然后自己呢，很多想做的事情又不一定能做得了啊。有人说我比较肤浅呐、我的目标小一点，一周给我100万也行啊。就是接上一个说一周要1亿的那个，不是为什么幻想这件事情你要卷起来呢？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如何幸福的度过一周。当然我们实际一点，我们平时该省的地方要省起来，就是拨打4008091099。如果你有想要装修房子的计划，那就一定要来拨打这个电话了，因为我们618叶之峰的活动真的是给力的不得了。我们原价是159990元的整装，现在只将29000，还给你赠送价值20000的顾家的家具8件套，沙发啊，还有餐桌椅啊，双床都配齐了，还有全屋的灯具窗帘，另外像方太老板的音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3000元的换购券，另外像免费升级的大砖呐、工程装修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的套餐，家具定制的专场，各种各样的福利，真是让你挑花眼，就看你们家有什么样的需要了。所以现在就来拨打4008091099，赶紧来抢占叶之峰618的活动福利啦！在我们的915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一款真的就是男女通杀，就是都。

来的是我们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一款真的就是男女通杀，就是都可以时候容易起皮啊，尤其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特别容易时候容易起皮啊，尤其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特别容易保湿的面霜来帮我们形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屏障，让我们不用受到外界的侵袭。那我们今天高保湿面霜呢，125毫升。买一赠一，到手两瓶，价格只要191.2元，真的平均一瓶100都不到，你别说是这样的大牌了，就是小牌这个价格也很难见到，对不对？191.2元，我们到手是两罐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规格。另外我们的沙宣的洗发水呢，我们也是任选两瓶，到手只要63.9元。它的这个选择呢，主要是它的功能性，比如说有的是水润去屑的，有的是修护水养的，也有轻盈柔顺的啊，垂坠质感的，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了。那两每瓶都是750毫升，也是一大罐，然后呢任选两瓶到手只要63.9元，在我们的九一五商城，大家赶紧来挑选。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就能看到了。然后我们下面还有618买一赠一的专区，各种大牌买一赠一，价格一定会惊爆你，赶紧来看看吧。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静伦《月光》。

时候容易起皮啊，尤其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特别容易时候容易起皮啊，尤其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待久了，皮肤特别容易保湿的面霜来帮我们形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屏障，让我们不用受到外界的侵袭。那我们今天高保湿面霜呢，125毫升。买一赠一，到手两瓶，价格只要191.2元，真的平均一瓶100都不到，你别说是这样的大牌了，就是小牌这个价格也很难见到，对不对？191.2元，我们到手是两罐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规格。另外我们的沙宣的洗发水呢，我们也是任选两瓶，到手只要63.9元。它的这个选择呢，主要是它的功能性，比如说有的是水润去屑的，有的是修护水养的，也有轻盈柔顺的啊，垂坠质感的，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了。那量每瓶都是750毫升，也是一大罐，然后呢任选两瓶，到手只要63.9元，在我们的915商城，大家赶紧来挑选。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能看到了。然后我们下面还有618买一赠一的专区，各种大牌买一赠一，价格一定会惊爆你，赶紧来看看吧。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静伦，月光。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1: 上午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听觉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哦、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侠。